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塞弄里，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0: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我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4: 妹叫你麻烦受累。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我看看哟，看上去就像那25。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2: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2: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2: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2: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他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2: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 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享受。

0: 做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大家订购成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 人

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儿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

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糕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

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
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

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呢，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膏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

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她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饱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2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

0: 遭手术的罪，还能轻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并且见效快呀。
1: 对呀，吃个三五天就会发现呢，有很大的效果。
0: 对，
1: 用到10盒20盒的时候，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能真真切切的恢复。膀胱壁有弹性了，能自己存住尿，排净尿。
0: 嗯，
1: 这时候复发的风险就特别低了。
0: 是的。
1: 而且眼龙方价格也合适，
0: 对呀，
1: 长期吃咱也不会有压力。
0: 是的，眼龙方一副3.3块，咱就算吧，一个月下来也就是才100来块钱。
1: 对，
0: 就这钱对于咱们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来说根本不算负担啊。咱就算长期吃个说1年半载，也比说你去医院做检查呀这要合适，你更别说起搏器那么大的费用了啊。
1: 对，解决排尿问题呀，是个长期的事儿。要是药太贵，就算效果好，也只能望药兴叹。
0: 没错，
1: 但眼龙方啊就没有这个顾虑。
0: 嗯，
1: 3.3块一副，便宜又管用。
0: 嗯，
1: 让咱普通人呢能吃得起，吃得久。
0: 是，
1: 不用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调理。它虽然价格低，但确实按照养和医院的严苛标准来制定的。
0: 嗯，
1: 品质绝对放心，是实打实的特效方。
0: 是的。
1: 不像有些偏药啊，只能缓解表面症状。眼龙方的温阳化气，给膀胱打补丁，都是真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特效。
0: 没错，眼龙方从药材浓缩技术到精准针对膀胱气化失调的根源调理，再到实惠亲民的价格，每一处都实实在在的为咱们中老年人的排尿困扰所考虑。就是这么一个极高效、安全、便捷、经济于一身的良方，它在香港啊已经帮助无数中老年人摆脱了排尿困扰。现在咱们也有机会用上了，只要你是被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问题折磨的，那就别犹豫了，赶快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能让大家重拾尊严的特效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是那个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去年呢，做的那个心脏那个胶囊手术。
3: 嗯。
4: 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那个就吃那个什么。就是还是骗人的那些烂码子膏药，
3: 吃
4: 完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吃的药，心脏怎么事来的？
3: 别着急
4: 啊，我有点着急了。
3: 嗯，
4: 就是那个啊，对，血钾高。
3: 血钾高啊？血钾多少啊？
4: 这是5点。
5: 现在是5点多，偏高。
4: 5.2，5.1。
5: 低肝高。
4: 啊。
3: 嗯，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4: 居然昨天那个检查完了是202。
3: 你血糖血压呢？
4: 血压血糖都高。
3: 先得糖尿病，先得的高血压。
4: 先得糖尿病。
3: 嗯，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4: 他就说是尿蛋白也加号。
3: 不是也加号？你这个不是糖尿病肾病，就是高血压肾病啊。血钾高不是一个独立的病，血钾高不是肾病引起的吗？你在吃什么药啊？现在？
4: 那叫什么药？
3: 降压药在吃什么药？
4: 降压药吃的叫什么什么地平片。
3: 你不能单吃一个药，还有什么别的药？
4: 哎呀，我那药盒还没拿过来看。
3: 有没有沙坦、罗内酯？
4: 哎，对，地米沙坦的。
3: 有没有在吃罗内酯？
4: 没吃。
3: 你现在还在吃地米沙坦呢？
4: 地米沙坦不吃了。
3: 你现在在吃什么？
4: 地平片。
3: 嗯，还有呢？你吃地平片血压控制达标不了。你吃的哪个地平啊？硝苯地平还是安氯地平？
4: 硝苯地平。
3: 硝苯地平控制片吗？
4: 啊，对对。
3: 嗯，完了，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药也在用吗？
4: 手脚现在都浮肿。
3: 你是肾病，你应该是糖尿病肾病，浮肿高钾都是肾病引起的，肾病最怕血压高，所以说我一直在问你在用什么降压药，而且现在沙坦、安替舒通、罗内酯这些很常用的降压药你是用不了的
4: 啊。
3: 你现在最关键是你的降压方案，你如果降压方案找不到合适的，你得做透析。你有没有在吃青氯噻嗪？
4: 青氯噻嗪我看一眼啊，这叫甲黄多沙唑缓释片，也叫可调华。

0: 可多花、嗯、啊，还有什么？
1: 阿多花他顶钙片。
0: 嗯，这个没什么事儿。
1: 还有这个，达格列净。
0: 可多花治前列腺的，达格列净是降血糖的。
1: 啊，阿司匹林。
0: 嗯。
1: 福赛米。
0: 啊，福赛米再吃。
1: 就这些了，对。
0: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血压早上吧，就是早上那个量180。
0: 医生不可能就给你开这些药啊，你就一个地平，你这180的血压怎么能降下来呀？本身你现在已经肾功能不全了，你再加上你还在有一个前列腺增生，这些药肯定是不对的。你当时出院的时候医生就给你开这些药吗？还是你自己随便停了？
1: 我吃16个忘了。
0: 那你重新去住院重新调吧，你这药用的都不对。
1: 是吗？
0: 嗯，我唯一的能给你建议的话，你去看一下，如果你的肌酐如果还在300以下，你可以把可多华停了，我建议你也用眼龙方更安全。但是其他的你的降压方案肯定不对呀，你这样下去再过半年不到你得透析了。那如果血钾再高的话，那人就直接心脏停掉了，你这180的血压肾挺不了几天了。你如果不打血压降下来，你的肾功能不全就只有透析一个方法了。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你两个药哪个都没有达标啊，你这方案全乱了，不能这么看病啊，那不开玩笑呢吗？你一共就告诉我三个药，你这个病按我心里算一下，你有前列腺增生，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现在有电解质失调，你还有肾功能不全，你最少得吃12-13个药啊，大半药你现在都自己给停了。
1: 那我这个
0: 你不控制血压没办法的，糖尿病肾病必须把血压控制到120。
1: 啊，
0: 明白吧？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重新去治吧。
1: 我这个住院这个，我给念念呢，主任呢，我这眼睛还看不清。
0: 医生出院的时候给你开的什么药？
1: 哎，你把这住院给我开的药，跟什么药？你说一说。
2: 一个是阿司匹林，常用片，长期吃的。
1: 嗯。
2: 一个是阿托什么？我也
0: 阿托发他丁。
2: 还有一个是延生开普拉生。还有一个，瑞巴泰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控制心率的改善的，还有一个是富马酸比索洛尔，还有一个什么贝尼丁片，
0: 贝尼地平，嗯，
2: 什么什么什么赛米呀、啊，
0: 福赛米
2: 吧，
0: 嗯，你接着往下说。
2: 托什么法普舒麦卡，
0: 这些药都要长期吃的，
2: 都在吃呢，
0: 但是你的
2: 血压太高了。
0: 对呀、
2: 啊、
0: 这个才是你现在核心问题啊，眼前的事情必须得控制住啊，到现在问不出来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2: 你用什么降压药？实话费劲。
1: 我这降压药，哎呀，
0: 这样的好不好？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你血压肯定不对，把你的降压方案一定要重新调整。节目里是没办法给你调的，我血糖都不问了，为什么？你血压不控制住，血糖都没用。别盯着那个浮肿了，也别盯着那高钾了，血压不控制住，那些东西白治。
1: 血压是不是？
0: 对，你这要命的事儿。
1: 那个中药能吃不？对，
0: 别乱吃药了，肌酐这么高了。抓紧时间去控制你的血压吧，抢救你的肾吧啊、哦！
1: 好了，谢谢主任。
0: 哎，好的，
1: 谢谢主任、
3: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呐。
6: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是打通。

0: 啊，我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呢，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1: 好的，不客气，你介绍一下情况。
0: 我的情况吧，就是尿频尿急。
1: 嗯，你有没有漏尿啊？
0: 漏尿倒不算多，就有那么一两次，可这两年下来吧，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吃药也没那么管事儿，反倒是越来越重。以前呢，就晚上顶多能起个一次两次的哈，我压根儿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放在心上。就这两年吧，这一晚上都得起了个四五回呀，这觉也睡不好。
1: 这个首先西医啊，叫尿的浓缩功能差，尿频。那实际中医解释呢，这就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在中医中啊，这个气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力气。中医啊讲的阴阳中的阳就是指着力气，指着热，所以说的话这个膀胱会怎么样啊，怕凉，怕呀阴气重，晚上一个凉一个阴气重，它就会出现啊气化功能失调加重的表现。那膀胱没力气了，你每上一次厕所啊，它排出去尿就少。哎，那人一天呢就这些尿有数的，你每次排的少，你肯定排的次数是不是就得多呀，
0: 就多。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膀胱啊在尿道这儿有个括约肌，它也就像啊一个把门的，它要攥住你的尿道就能把尿憋住，但是如果它没劲儿啊，它就攥不住尿道了，所以说呢，慢慢的只要一咳嗽或者一弯腰一压迫膀胱，膀胱压力一有什么变化，它马上啊就把不住，就会有漏尿的问题。实际核心问题啊，咱们说简单理解就是膀胱没力气了，哎，也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下降造成的。
0: 哦，那之前也没听说过气化功能啊啥的，看了好多大夫就没有一个提过这个。
1: 嗯，
0: 就是去看了之后，完了给我开点药，就让我回家吃，也不说为啥治的呀，这稀里糊涂的，你说。
1: 嗯，
0: 主要是吃药也没少吃，那病这一点也没见好啊。遭老罪了，你说以前也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现在刚躺下就想上厕所。完，有时候一晚上折腾个四五回哈，本来是跟儿子在一起住，这帮着带着孩子做个饭，但是这半夜一起来呀，就把孩子给吵醒了。就因为这，我都搬出去住了。
1: 嗯。
0: 刚才吧，听您提到那个眼龙方啊。
1: 嗯。
0: 我这琢磨着，我能不能试试这个药，看看他对我的情况能不能有用，管事儿。
1: 眼龙方，它在香港啊，也被叫做一粒纸。它是香港养和集团呐的内部方剂，就跟咱们医院的院内方剂是一样的。像你这种情况，你用它最合适。
0: 嗯，
1: 一般用上五天之后啊，你就能感觉到小腹发热，这个时候啊，就是温阳的作用出现了。温了之后，阳气啊上升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了，会把一部分水呀液化蒸发干净，送回到身体恢复利用。留下污浊的水形成尿液排出去，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首先尿液形成啊就不会特别快。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的喝点水就跑厕所呢？
1: 对呀，以前喝一杯水得跑十趟厕所，现在尿液形成慢了，你再喝一杯水两趟厕所就可以。而且当膀胱有热的时候，尿液不是冷水，它不会刺激膀胱，也不会出现的明明想上厕所到了却是两滴的情况了。
0: 嗯嗯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以前嘛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个效果，去诊所看那医生说，哎，有炎症，吃点消炎药，就这么说。
1: 眼龙方和其他方法呀都不一样，它不只是盯着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根上啊帮助你调，坚持用啊还能给膀胱打补丁，未来呀这个病啊它就不会再复发了。
0: 那孙主任，那你帮我订上啊，你说我这打进电话不容易，给我订上十盒吧，而且这药价格也实在是挺便宜，这一副才3.3元，这么算下来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好好调我这个尿频尿急的毛病，我觉得呀挺值的，您快点帮我安排上。
1: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别看呐这一副药就3.3元的药，它就能让你膀胱啊有力气。那我们说这个力气啊，它除了涉及到排尿有劲儿、排得干净、能把住尿不漏尿，包括呀免疫力，不也带个力字吗？也是力气啊。膀胱有劲儿了，阳气足了，膀胱的免疫力也强了，它也就不怕呀细菌再进入膀胱啊，刺激引起炎症，破坏膀胱黏膜。

0: 所以说您也不用再担心呐、啊
1: 嗯，
0: 出现炎症了。咱人一天呢，也就是正常情况下能产生2000毫升的尿液，而膀胱啊一次能存400毫升。你如果是每次都存了400毫升，哎，我能把住不漏。上厕所呢，又膀胱有力气，一次把400毫升排干净，那咱一天上5次厕所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
1: 嗯、
0: 这账多好算呐！你现在的膀胱。
1: 嗯
0: 费老大劲往外一次也就10毫升20毫升的，那你想一想、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这1000毫升尿那要多少次啊，所以说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去尿，而且的话也是尿排不干净、
1: 嗯、
0: 尿里的细菌呢就一直在你膀胱里待着，膀胱免疫力还差，它就会引起各种炎症刺激、啊、膀胱黏膜、
1: 嗯、
0: 那膀胱黏膜如果被破坏掉了会变得非常敏感，这个大家都了解，我们平时生活中比如手啊被小刀拉个口，这个口啊在没长好之前我们这一碰它会很痛的，为什么？
1: 对，
0: 就是有皮肤黏膜破坏的地方啊它对各种刺激都非常敏感，那你膀胱黏膜这么敏感有点尿啊它还反复刺激膀胱，你就更难受更想上厕所把这尿液排掉，所以说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嗯、
0: 越排不干净炎症越重，炎症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你的膀胱就越敏感，我们到医院医生不都管这个叫什么叫膀胱刺激症吗，尿频尿急尿痛这三个症状合起来就叫膀胱刺激症，那你的膀胱刺激症的原因不是什么炎症，是膀胱的气化不足，膀胱排尿排不干净引起的、
1: 嗯、
0: 所以用上眼龙方只要每天一粒就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因为它已解决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膀胱气化的问题，让膀胱有劲儿、
1: 嗯、
0: 有免疫力。
1: 明白了，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获了啊。
0: 没问题，在家等着就行。到时候啊，你就按着说明书吃啊，有什么想问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行行、
0: 嗯，
1: 那好嘞，主任再见，您忙、
0: 嗯，
1: 哎好。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流动站的支撑，国医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哎，
4: 哎呀，可能跟你通上话了，
0: 好，
4: 这事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啊，
0: 嗯，
4: 搞药食同学节目，居然把这个眼龙方给我带来了，这个太意外了，我之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能带来这个药物、嗯，帮我把名给报上吧。
0: 这个眼龙方啊，我们说是香港养和的内部啊制剂之一。平时咱们啊普通老百姓根本呢轻易的拿不到，都没听说过，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最近有了政策扶持，正是借助这股助力，我才把香港养和里边几个最经典效果突出的特效制剂慢慢的给大家呀引进过来，具体哪个先到和大家见面就得看后续啊哪个审批手续走得快，会优先呢给大家介绍。眼龙方的手续相对来说呀推进的快一些，所有手续啊已经走完了，从明天开始眼龙方啊就能陆续分配到全国各地，所以说咱们针对眼龙方的活动啊明天就正式开始了，你这个机会抓住了没错过去。
4: 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提前把名报上，那眼龙方实在是、太难买了，
0: 嗯，
4: 你现在香港是吧只能去养和医院才能拿到是吧，想买到手啊就特别不容易，这事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能报名订到，我就怕晚一步那抢不着了，你可得帮我把名额给我留好啊。
0: 那你因为什么用上眼龙方的？
4: 哎呀怎么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是吧我在工地干活，
0: 嗯，
4: 干体力活的，夏天嘛天又热，那活呢又赶工期，但是厕所呢离得特别远。

0: 沉呐。
1: 嗯，
0: 有时候为了不耽误干活，不耽误工期，有尿的我就是憋着，没办法。
1: 嗯，
0: 有时候一憋啊，就小半天啊，就是为了怕去厕所，就是少喝水了。
1: 嗯，
0: 年轻时候没感觉是有啥事儿，现在不行，一到岁数稍微大点了。
1: 是吧？
0: 现在每次啊，我这在那尿尿，这是老半天呐，最少得十分八分的。
1: 嗯，
0: 有时候尿到一半呢，还断尿。我吃完碘氯环以后啊，变化真挺大。现在，
1: 嗯，
0: 我现在上厕所不像过去等着十分八分的了，再一两分钟呢，我就能尿出来了。断尿的情况也少多了。
1: 有这样的效果，这跟碘氯方啊是分不开的，因为碘氯方的核心呢、啊、就是温阳化气。你想热不就是温吗？它能温你的小腹，温你的膀胱，膀胱啊得有这股热乎气儿，才能正常啊发挥气化功能。要是膀胱里边装的是冷水，膀胱里没这股热劲儿，哎，哪来的气化能力？你就总会想啊上厕所。
0: 啊，对，我就觉得吃完那药以后，我就觉得我这小肚子怎么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小肚总冰凉啊，想上厕所这个劲儿就很急。吃上这个碘氯环以后，不像以前那么的，以前都觉得尿吃尿尿一吹人似的、
1: 啊，
0: 现在吧，是不是心里都踏实多了。
1: 对，咱说的不管是腰还是小腹，只要是有一点温热劲儿，你就会发现呢、啊，以前那种啊总想上厕所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0: 是，我用了就六七天吧，我上厕所用那碘氯环，我就不用等，不用说过去是等个十分八分钟了，而且我排尿的过程中呢，之前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痛我就少了很多了。
1: 嗯，
0: 我用完了一盒的碘氯环呢。我的痛感呢就没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有吃了那十盒的吧，基本就没啥问题的。有时候偶尔着急上厕所啊，我都是憋得回家的。有的时候以前根本就不行啊，憋不住头。
1: 其实我建议你啊，再接着吃十盒，因为接下来这十盒 啊相当于给你膀胱打补丁。之前呢，你总憋不住尿，核心问题就是膀胱容量太小了，
0: 喝
1: 个十毫升、四十毫升，最多六十毫升。你就忍不住想上厕所，就是等你膀胱黏膜慢慢修复好，储尿的功能自然就增强了，而且膀胱黏膜修复好了之后，复发的机会就变得特别小了。
0: 哎呀，你看你就这么一片药啊，你这太便宜，才3.3块，我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好啊，我是特别满意，我打心眼里觉得值。
1: 这个咱们说眼龙方啊，它可是正经八百的，这是国师啊张大宁研制的方子。这种国医大师亲自打磨出来的房子，药效啊远不是咱们平时认知里的能比的。这一副药里边呢、啊、足足提取了1.2公斤药材的精华，咱们平时自己吃药哪能一次喝下这么多的藏药，但眼龙方啊把这些精华都浓缩进去，效果自然不一样。
0: 是，哎，我怎么说呢，我吃进去吧，我就感觉那股劲儿吧，我能沉到肚子里似的了。
1: 嗯，
0: 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原来这是2.4斤的药材的精华呀，这真不容易啊。
1: 对，将近2.5斤。咱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憋尿，时间长了膀胱黏膜啊都有纤维化了，弹性啊就变得特别弱。正常人的膀胱啊能撑大存住尿，可你膀胱啊没的弹性，根本撑不住，刚有一点尿我就想上厕所。而碘氯方啊就是帮你把膀胱弹性慢慢的恢复好，从根本上啊解决存不住尿的问题，你自然呢就不用啊总被尿意折腾了。
0: 是，我这次吧，我服过我一下，我还想订那20盒。
1: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
0: 好，那我就谢谢你了，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

0: 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4: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2: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手机。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饭。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不行，我那宝林仙芝在战乱中失散，我那先帝戏又因操劳国中不能生养，眼睁睁与师门庭香烟断绝，与兄每年几次亲事不保，因此已将我那三女儿嫦娥公主许配先帝为妻。
3: 什么？
2: 将我那三女儿许配先帝为妻，这样一来你我就成了翁婿了。我长了你一辈，我还沾了你的光了啊。
3: 阿兄长，你吃酒了吗？
2: 玉兄不曾吃酒啊。
3: 不曾吃酒也可说出这等的黑话来呀。

0: 实话，帮您想好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

0: 蹲两三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大家订购成功。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闻女花容，借了月亮光啊，把她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她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车儿行，天儿花儿正花儿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把人笑不笑死来笑，一抿嘴儿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儿，后边酒小米放他才能哩，哼啊哼啊。

买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儿媳妇。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灯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用这个快半年的时间了。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伴儿。
2: 今年他，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的，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这啊，是呗？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定了这。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

0: 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出现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
1: 哎、
0: 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0: 哎、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0: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0: 咱别着急、
1: 哎、
0: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才几天呢，是不是、
1: 啊、
0: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0: 哎、
1: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快半年了，眼了前的事儿吧、
1: 啊、
0: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啊、
0: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1: 嗯、
0: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1: 啊、
0: 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0: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呀、
1: 嗯、
0: 特别好，没事儿、
1: 啊、
0: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1: 对、嗯、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0: 哎、
1: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嗯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
1: 哎、
0: 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啊、
1: 哦、
0: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嗯、
0: 是吧。
1: 嗯，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
3: 您。您辛苦了。
1: 啊
3: 啊，我是吧吉林市人。

0: 今年75岁了。首先感谢那个吴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0: 我就知道老师了，是张老师，您的学的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情况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2.5斤关闭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天天肿吧，胀呼的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去不到3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两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录像。有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很难受了。完了这个吧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吗？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完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个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是87了，完了那个就好点嘛，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0: 对，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低压还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70多。
1: 你看看多好。
0: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有点饿，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个那叫鹿肝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这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好了就是，完了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我可能是这个吧，甲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着。现在吧，我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摆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我们救了这个病。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可以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

0: 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1: 脑梗，
0: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1: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干部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药，药我们都买不着。
0: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1: 对对
0: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
1: 疾病来解决，
0: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啊、是不是？好，
1: 谢谢你，
0: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1: 啊、我跟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0: 好的、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1: 一定能坚持用啊！
0: 哎，好的，
1: 谢谢，
0: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1: 啊，
0: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1: 啊、
0: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1: 好
0: 啊，
1: 还有好，
0: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1: 祝胡老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呀、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处、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0: 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3: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2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

0: 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1: 这是个矛盾，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话，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煎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知识。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咱先说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3: 公告拜坟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忙着与乱往哪去西来，原谅他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我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皮。

跑。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被干他呀。

吵啦。

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实在是个难哪。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

0: 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最近节目当中咱们讲这个养和的眼龙方啊，这是专门解决老人家排尿困难问题的。以往啊，大家伙都没用过这么好的特效方法，所以这几天咱节目这个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啊。
1: 嗯，
0: 大家都在问说这个眼龙方什么时候能到啊，着急了。
1: 这个大家着急是正常的哈，
0: 嗯，
1: 而且我今天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
0: 有消息啦，
1: 眼龙方的各种手续直到昨天晚上才终于啊全部办完。
0: 哎呀，好消息呀。
1: 但是从香港啊整个运输需要时间，
0: 嗯，
1: 预计啊明天就开始陆续能收到货。
0: 太好了，
1: 因为这次大家需求量大，一批也到不了。
0: 嗯，分批。
1: 对，我们是分批从香港运输。
0: 嗯，
1: 最早一批呢就是明天到。
0: 嗯，
1: 哎，所以眼龙方的供应活动明天呢就正式开始。
0: 太好了，孙主任，我都替大家伙觉得开心高兴啊，终于把眼龙方盼来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呀是时刻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次呢把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的方剂引进过来了，咱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端治疗，针对各种排尿问题困扰用它都可以快速见效。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广大听友都别错过。
1: 哎，对，
0: 嗯，
1: 眼龙方啊，我讲过，龙啊是指龙壁，
0: 对，
1: 哎，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受损导致的，
0: 嗯，
1: 小便排不畅，尿线啊变细或点滴而出现的症状，
0: 嗯，
1: 就是我们老百姓话叫尿频、尿急、尿点滴、尿分叉、
0: 尿不尽等等啊，
1: 对，哎，都属于这个过程。那目前全国针对这个尿频、尿急、尿不尽、控制不住尿的情况，
0: 嗯，
1: 他是第一方，确实这个机会啊大家不应该错过。
0: 是的，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这三个字儿啊别人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么多年它只是流通在养和内部，如果说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大家伙根本没有机会用上的。
1: 对，而且因为有这个机会了，我们现在着手啊把养和最经典的几个方子呀慢慢的都给大家带来。
0: 太好了，
1: 有替代性的我们说了就不费劲带了。
0: 嗯，
1: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0: 带就带经典的好的啊。
1: 这样一个特效的保密配方，从药材配伍比例到制作技术全是不对外公开的，
0: 嗯，
1: 只能香港啊养和独家生产。它是一个通过温阳化气来恢复啊膀胱气化功能的固尿特效方。
0: 嗯，
1: 像是小腹冰凉怕冷凉一点就跑厕所的，
0: 哎，
1: 基本上啊我们用上之后1到7天就能得到改善，
0: 非常快啊。
1: 对，那像尿频、尿急、尿等待这些问题，你用上之后啊15到30天也可以看到效果。
0: 嗯，所以眼龙方在香港也有个别称叫一粒纸啊，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说尿不尽、尿等待，或者说漏尿、水肿等等这些问题，就大家可能说以前用了很多方法但发现没有效果，或者说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咱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它可以快速的见到效果。眼龙方啊平时根本不对外，现在能把它带到大家面前，这样的机会真不是随时都有的啊。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早报名，早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咱别又说等名额满了再后悔啊。
1: 而且这些呢我们一直说养龙方在香港的名字啊，
0: 嗯，
1: 叫一粒纸。那杨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一粒纸是怎么来的？
0: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明白，孙主任。
1: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叫一粒纸啊第一个原因。

0: 原因，是因为啊，它是伸出名门
1: 哦，
0: 而且是双名门的加持。
1: 双名门，那我猜孙主任，养和肯定算一个吧？
0: 对，香港养和医院呢、啊、是全球好的医院之一，
1: 嗯，
0: 也是亚洲好的医院了。
1: 嗯，
0: 在香港啊，大多数明星都会选择去养和医院，它呀也有一个奇的名字，
1: 嗯。
0: 叫全港名流最后的归宿
1: 哦，这就很形象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呀，赌王何鸿燊从2009年不慎摔倒头部受伤之后、嗯、就选择在养和疗养身体，
1: 嗯嗯，
0: 甚至最后10年的生活呀都是在养和医院度过的。
1: 对，咱说像这样的人物，你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资源，他都是顶尖的啊。你别说国内的好医院了，就算是全世界的这个高端的医疗文明的地儿，对他来说都是任选，
0: 对，
1: 而且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他之所以选择养和，看重的应该就是他的医疗资源了。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啊，养和都是特效方，
1: 嗯，
0: 包括呀、啊、国际特别尖端的药，养和医院里都能找到，
1: 都有。
0: 而且养和治病的理念呢、啊？是以人为本，
1: 嗯，
0: 它都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所以说它也更适合国人调理身体。
1: 嗯嗯，
0: 比如说吧，我们现在说的眼龙方，在养和这些经典的特效方剂里，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啊，独一份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1: 嗯，
0: 只是养和集团的院内制剂全部啊都是出自国医大师。
1: 是的。
0: 独特性要更强，而且我们一听到养和医院的药本身就是品质的保障，
1: 嗯，
0: 品质的代名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身出名门，
1: 是名副其实的啊，这出身名门的好方子。
0: 对，
1: 那所以呢，有排尿问题的朋友，以前用很多方法不太好使的，走了很多弯路的，这次眼龙方来了，大家别错过。刚才孙主任讲了，它是双名门加持，那我猜孙主任，这第二个名门应该是方子的出处，国医的张大宁吧，是不是？
0: 对，
1: 因为他是中医肾病领域的人物，我记得好像是连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都把831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拿姓名命名小行星的他还是头一个。
0: 对，
1: 嗯，
0: 我们说了把8311号小行星啊命名为张大宁星，是为了表彰张大宁啊在中医肾病学术领域的贡献。
1: 嗯，
0: 张大宁教授啊在泌尿系统健康调理领域那是实打实的内人物。
1: 嗯嗯，
0: 而且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国医流动站的核心成员。
1: 是
0: 国医流动站里边呢全都是啊大家汇聚到一起。
1: 嗯，都是大家啊。
0: 对，而眼龙方的研发呢就是由张大宁根据啊他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方子呀、啊、效果独特，配方啊也非常特殊。
1: 嗯，
0: 很多院内制剂都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经验配出来的，而养和集团的内部制剂都是国医大师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眼龙方啊也是身出名门。
1: 嗯，难怪眼龙方能在解决排尿问题上有那么好的效果。咱看看这背后的专业度，包括它的含金量，是任何都比不了的。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他到底为什么能被老百姓叫一粒纸呢？
0: 除了身出名门以外呀，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口碑。
1: 这是一定的。
0: 在香港的眼龙方的效果呀是口口相传的。
1: 嗯，
0: 提到眼龙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嗯，
0: 凡是用过眼龙方的人呢，一般1到7天都能感觉到小腹发热。
1: 嗯，
0: 用到7到15天排尿量就会增加。
1: 嗯，
0: 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就开始改善。
1: 嗯，这一粒纸可不是随便喊的这个空名头啊。
0: 对，
1: 咱要知道目前全国范围内能被称作一粒纸的满打满算也就这一个。
0: 对对对啊、
1: 嗯、
0: 临床啊有个患者尿频尿急特别严重。
1: 嗯，
0: 白天呢想出去6个弯10分钟啊就得上一趟厕所。
1: 哎呀，总得跑，
0: 去了站半天就挤出来那么几滴。
1: 嗯，
0: 出门都得专门找有厕所的地方，把路上的公共厕所啊位置都得摸得一清二楚。
1: 他心里有数啊，然后好往那跑啊。
0: 对呀、啊、白天呢还勉强能凑合，到晚上就不行了，没法睡觉，刚躺下就想跑厕所，

0: 一晚上也起了十来趟。
1: 一晚上睡觉咱才几个小时啊，十来趟厕所跑完，这觉真是没法睡。
0: 是啊，觉睡不好，白天呢人就没精神，时间久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总心慌，又感觉胸口憋闷，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一个小小的尿频尿急，但是它可以连带出很多问题，所以有相关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拖，及时的用上咱们这个眼龙方的啊。
0: 很多疾病啊都是拖出来的。
1: 嗯，
0: 哎，他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啊，我就推荐他吃眼龙方。
1: 嗯，
0: 那刚吃上第一天，他的膀胱刺激的感觉呀、啊、就减弱了。
1: 哇，第一天啊。
0: 对，原来膀胱啊稍微有点尿液就刺激马上上厕所。
1: 嗯，
0: 不去好像就要漏尿了。
1: 嗯嗯，
0: 等真去的时候呢，就是两三滴挤出来。
1: 嗯，
0: 尿完小肚子还是难受，那结果用上眼龙方，第一次吃他就感觉还是想尿、嗯、但那种膀胱刺激的感觉不那么钻心难受了。
1: 哎，有变化了。
0: 那后来随着服药的时间延长，刚吃三天小肚子后腰开始发热，
1: 有热乎气儿了。
0: 吃到七天的时候，白天遛弯的时候就觉得不一样了。
1: 嗯，
0: 以前十分钟啊就得找厕所，现在半个小时啊才去找厕所。
1: 你看看这个时长延长了啊。
0: 那去了之后呢，排的也很痛快。
1: 嗯，
0: 尿量也比前多了，以前一晚上啊得洗十来趟。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减少到了五趟。
1: 太好了。
0: 而且排尿的时候呢也没有那种刺痛感了。
1: 嗯嗯，
0: 尿的顺畅又痛快，没那种啊排不干净的坠胀感。
1: 嗯，
0: 等到食盒吃完的时候，晚上不喝水的情况下就已经不起夜了。
1: 哎呦，非常好啊。
0: 睡眠质量也得到提升。
1: 嗯，
0: 血压也慢慢稳定下来，心慌啊胸闷症状也都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种反应啊不是个例，很多人呢都是感觉吃完排尿刺激感觉啊就能减弱。
1: 嗯嗯，
0: 所以说慢慢的这样一历史啊这个名字就传出去了，
1: 传开了啊。正所谓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效果咱看。
0: 对，
1: 你说谁听了不得心动啊。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咱早用早好，也少遭罪啊。
0: 没得过的人呐、啊，他是无法理解这种痛苦的。
1: 对，
0: 你比如之前呢，一个尿储留的患者，
1: 嗯，
0: 他一开始就是有一点尿频、尿急、尿不尽的感觉，排尿的时候尿道还会有烧灼感，
1: 嗯，
0: 吃点利尿药啊就能好，后来严重了，吃利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排尿排不出来，肚子胀痛，开始浮肿，
1: 嗯。
0: 到了医院呢，医生赶紧给下了尿管。
1: 哦哦，
0: 再不下尿管啊，膀胱都撑不住了，差点硬啊，老百姓的就脑化。
1: 活人让尿憋死的这种句话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连住了几天院，插着导尿管，配合着吃眼龙方，吃的眼龙方第五天，小腹胀痛感消失，能自主排尿。这个时候呢，就把导尿管撤了。
1: 撤了啊、嗯。
0: 身上浮肿啊，也开始慢慢的消退。这说明啊他膀胱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
1: 是的。
0: 等他用到十盒的时候呢，排尿问题也已经没有了，没有再出现过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他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哎，那我当时呢给他建议啊是再吃十盒巩固一下、
1: 嗯、巩固一下。嗯，
0: 哎，因为20盒啊能把膀胱的气化功能完全恢复。
1: 嗯，
0: 哎，这个是不复发的关键，所以啊临床当中把20盒定义为保险用量。
1: 明白了。
0: 那后来呢他也听话，连用了20盒之后啊，到现在算一下呀已经是大概3年时间了。
1: 嗯，
0: 就这个排尿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多好，你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以只要是有排尿困扰的，常年用药治不好的，大家一定要首选咱们这个眼龙方，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短期内呢快速改善症状，让大家少遭罪，长期呢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防止复发，超越了目前所有的西药中药，甚至说是手术啊，从根源上解决了老年人排尿困扰的问题了。
0: 以前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很多朋友啊都选择西药。
1: 对。
0: 哎，那西药中呢主要啊是有两类。
1: 嗯。
0: 一类呢就是消炎药抗生素。
1: 嗯嗯。
0: 这种尿路感染呢就是因为你膀胱里总剩尿。
1: 哎。
0: 膀胱没劲儿，根本就不存在感染炎症的问题。只要药一停，下一次憋尿，明天这炎症就又出来了。
1: 它还是有问题。
0: 哎，时间久了只会造成菌群失调，滥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再有一种呢，就是针对前列腺疾病啊，补充激素。
1: 嗯，
0: 平时说激素啊，大家可能都是很害怕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激素是什么激素？是雄性激素。
1: 哦，
0: 哎，为什么70多岁人会前列腺增生、排除尿啊？
1: 嗯，
0: 第一解释很简单，男性的更年期啊。
1: 嗯嗯，
0: 哎，那男性的更年期就是因为激素缺乏，
1: 对，
0: 所以说对应的，哎，让你的更年期延迟就补充激素。激素的补充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1: 嗯，
0: 最简单的一点，它会影响啊我们人体正常的衰老的过程。
1: 哦，
0: 哎，整个身体就全乱了，骨头、肌肉、心脏、血管老化的速度不同步。
1: 嗯，
0: 哎，所以说像骨头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包括呀，像过敏啦、立场疾病啦、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
0: 哎，所以说用这些药的时候，我们10个人呢，就有7、8个人呢会觉得口干舌燥很常见，还有的会眼干，看东西都模糊。
1: 嗯，
0: 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激素都有共同的特点，就会耐药。
1: 哦，
0: 就是说慢慢的反应越来越弱，最后啊还会发展到急性尿潴留。就是我们所说的尿不出尿这个阶段。
1: 嗯嗯，所以就出现说今天吃了药好转，明天忘吃了，或者说药效过了，发现哎，立马又回到老样子了啊，甚至还会更严重呢。有的老人可能为了不复发，天天按时吃药，吃了3、5年，到最后这个排尿问题也没解决。
0: 但眼龙方啊不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暂时性的控制你的尿频、尿等待的症状。
1: 嗯，
0: 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排尿的问题。
1: 没错，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以往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使，是因为这个核心没有解决掉啊。
0: 对，正常人膀胱啊是热的，它能气化尿液，
1: 嗯，
0: 蒸出来干净的水啊送回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污水呢形成尿液排体外。
1: 嗯，
0: 但是膀胱气化失调之后，本来该有热进行气化，
1: 嗯，
0: 现在剩下什么了？
1: 就剩下冷了啊。
0: 哎，冷啊就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
1: 嗯，
0: 哪怕就是1、2滴尿也马上想上厕所。
1: 对，
0: 上厕所也排不出来，因为啊它受刺激产生尿意并不是真的有尿。
1: 没错，
0: 所以眼龙方为什么效果好，它是温阳化气。
1: 嗯，
0: 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主持人你想一想，为什么要温阳？
1: 温阳啊就是热乎，不会说刺激膀胱产生尿意了，就好像咱冬天洗脸用冷水会凉的人一哆嗦啊，但是咱热水洗脸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
1: 哎，
0: 气化功能恢复之后，第一它不会刺激膀胱让人频繁的有尿意。
1: 嗯，
0: 第二气化之后啊不会过快的形成尿液，以前10分钟跑一趟厕所的情况就没有了。
1: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了，就像冷冰冰的这个水管被暖开了啊，水流能顺着管道顺畅流动，不会说再堵在半道了，那排尿就顺畅了，也不用说再等个10分8分这样的情况了。
0: 而且我们说眼龙方啊还有一个其他任何都不具备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能给啊膀胱打补丁。
1: 打补丁，对。
0: 第一个呢，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
1: 嗯。
0: 很多人排尿困难，尿不尽，其实是膀胱没力气。
1: 没劲儿。嗯。
0: 就像啊，肌肉长期不锻炼会萎缩，膀胱周围的血液循环差了，肌肉收缩力啊也会跟着变弱，想排尿时没劲儿，要么尿流细，尿流的慢。要不排完呢总觉得没排空，小腹啊坠得慌。
1: 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膀胱没力气就跟咱说这个四肢胳膊腿的肌肉长期不用也会变松一样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嗯，
0: 眼龙方打补丁啊是通过产生温热 促进膀胱周围的血流动，
1: 嗯，
0: 让膀胱肌肉啊得到足够的营养，慢慢会。

0: 恢复收缩力。
1: 嗯，
0: 就像给没劲儿的肌肉啊充能，之后排尿时能更有力的把尿排干净。
1: 是的，
0: 不用啊再站半天等尿流，也不用啊总残余尿在膀胱里。
1: 血液循环好了，咱说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简单啊。
0: 眼龙方第二个呀更关键。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膀胱黏膜呀就像膀胱里的保护膜，既能锁住尿液不让它漏出来，还能感知尿液，传递该排尿的信号。
1: 嗯，
0: 长期憋尿炎症刺激会把这层黏膜磨坏。
1: 哦，
0: 要么出现漏尿，要么黏膜敏感性强，没存多少尿就传递要排尿的错误信号。
1: 对，都是错误的，
0: 让人呢总想上厕所，但每次去呢却只尿一点。
1: 嗯，
0: 眼龙方啊会慢慢的修复受损的黏膜，让这层保护膜呀重新变完整有弹性。膜补好了，漏洞消失，漏尿问题也会改善。
1: 是的，
0: 黏膜感知功能啊恢复正常，不会呀再乱发信号。
1: 嗯，
0: 尿频尿急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
1: 明白了，眼龙方就相当于给膀胱进行了修复，就算说你停药了它也不会再次复发。所以这个打补丁好像在补衣服啊，光把破口缝住不行，你还得把周围的布料给它加固住，才不容易说再次发生破裂的情况了。
0: 没错，眼龙方啊让膀胱自己有劲儿把尿兜住，它不是靠药劲儿暂时撑着，而是把呀膀胱自身的气化能力收缩能力养回来，恢复它的弹性。之前只能啊憋住几分钟，吃上你可以憋住一小时。
1: 嗯，
0: 你身体该排的排掉，膀胱的炎症细菌也跟着排出去。
1: 对，
0: 前列腺炎、尿路感染也就能自愈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特点，西药啊都没有。
1: 是的，没错。所以说能把眼龙方带到大家面前，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毕竟咱说这是养和的经典特效方，它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有的，也不是说哎呦你随便在哪个药店都能找得到买得到的，不像西药随处可买，手术说咱选家医院随时可做。
0: 目前眼龙方啊它就是全国独一份的。养和最经典的几个特效方啊，补髓第一方双龙复古方是一个。
1: 嗯，
0: 眼龙方这是另外一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心脏化血的叫凤心化翅。
1: 嗯，
0: 用它也可以保证心脏不缺血。
1: 嗯，
0: 同时做到强心和养心。那还有呢就是三焦运化方。
1: 嗯，
0: 这些都是养和的保密配方，等到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带来，咱们大家也别错过，因为这些方法呀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
1: 所以近期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盯住了，眼下呢眼龙方给大家争取到了。它不像西药那样说哎呦一瓶就犯，它是从根儿上把膀胱的气化功能给养回来，把黏膜补好，让咱们自己就能顺畅排尿，不用再天天说因为上厕所这事儿发愁了，为漏尿感觉没尊严难受。而且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眼龙方呢是养和的经典保密配方，不是普通医院能买得到的，孙主任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非常难得。所以不管你是尿频尿急说起夜四五回，还是说尿不尽尿不出来，都别再拖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还有很多人呢因为排尿问题时间久了，
1: 嗯，
0: 各种药物没有效果了，没办法就选择去做手术。
1: 嗯，
0: 这个杨迪你说呀，要是手术能彻底解决，我们还用带眼龙方给大家吗？
1: 那肯定不用啦。而且现在做手术啊，很多人也会觉得说除了花钱之外，涉及到的隐私部位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嗯，有一些人是觉得哎呦没有办法走投无路，那实在不行才会去选择做手术的。
0: 没错。
1: 嗯，
0: 关于老年人排尿问题，比如说现在常用的手术啊是膀胱起搏器手术。
1: 嗯，
0: 它跟心脏的起搏器原理差不多。
1: 嗯，
0: 都是靠机械刺激器官干活，刺激膀胱收缩。
1: 嗯，
0: 但是本身呢它是启动膀胱收缩，它并不管呢膀胱收缩的力量， 哎，你一个病秧子，我让你怎么干？

0: 干活，你干动了吗？
1: 那不行啊，本来就没劲儿啊。
0: 我只是下达指令啊，就像起搏器，你已经衰竭的心脏，那你用起搏器是没意义的。起搏器只能去刺激那些不跳的心脏，让它跳，但是它不能让它更有力气的跳，它是同一个道理。
1: 明白了。
0: 这种治疗啊，实际只适合什么？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累积到膀胱的，
1: 嗯，
0: 像啊腰椎间盘压迫到膀胱神经，
1: 嗯，
0: 哎，就是我膀胱啊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大脑传递给膀胱指令，无法到达，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不安起搏器。
1: 嗯，
0: 而真正像我说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肥大，这种治疗方法是没什么意义的。
1: 嗯嗯。所以它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核心问题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正常衰老之后啊引起的排尿问题，它是因为啊膀胱气化功能的问题。
1: 嗯，
0: 气化功能好了，就像有灵活的开关，
1: 对，
0: 想排就排，还能排干净。不排的时候，我能把住门，一滴不漏，
1: 彻底把它关住了啊。
0: 对，那气化功能没了，开关就失灵了，憋尿憋不住，漏尿，排尿排不干净，
1: 嗯，
0: 尿频。
1: 是的。说到底啊，这个膀胱起搏器是外力拐杖啊，但是膀胱自己要是没力气，你离开机器照样出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根儿上的事儿。并且咱说是手术都有风险，你不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的手术，这是啊70岁尤其是80岁以上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终极办法。
1: 嗯，
0: 但这些办法呀只针对什么？是反复尿储留的人，也就是尿不出尿的人。
1: 哦，
0: 膀胱老年人最后做手术啊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拖，就是觉得这是正常衰老，
1: 没有及时就医，
0: 哎，不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拖到急性尿储留的。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人呢如果是一周不大便肯定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24小时不排尿，人是肯定活不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那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导尿
1: 啊，下这个导尿管了。
0: 对，那是反复的导尿，就会一个结果，就要带尿袋了。
1: 哦呦，
0: 大家想一想，遛个弯睡个觉身上得别个尿袋，没有人能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手术。
1: 嗯，
0: 但手术的问题呢，你这病啊70岁的病，你拖了10年了，这个时候多大了？
1: 80出头了。
0: 对，
1: 你本身就是有很多身体机能的问题了。
0: 你80岁人别说做个手术啊，拔个牙都有危险的。
1: 那可不，
0: 这个手术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啊最不愿意做的手术，
1: 高风险人群。
0: 他的风险呢就是下不来台的几率，就是手指你都出不来的几率，比肾移植都高。而且的话，只解决尿路阻塞的问题，不解决膀胱气化的问题。不管你是做子宫的手术还是做前列腺的手术，经常啊一年不到就复发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手术风险很大，医生啊不是逼得万不得已，他都不会想
1: 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它是通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咱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等这些排尿问题的。
0: 眼龙方啊，在香港养和内部是特效的固尿方，
1: 嗯，
0: 10盒为基础量。可以改善症状，少遭罪。
1: 嗯，
0: 20盒呢为康复用量，以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未来呢，我们排尿问题也不会复发。
1: 嗯，
0: 更能避免呢、大家走到手术这一步。
1: 是的，所以是20盒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定量啊。
0: 对，
1: 以前咱说没办法，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现在香港养和的这个固尿特效方给大家都带来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机会抓住了，你就可以摆脱排尿困难的这些问题了。
0: 没错。
1: 嗯，
0: 只要发现呢、排尿不对劲儿，
1: 嗯，
0: 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尽，一定要趁早解决。
1: 对，别等，别拖，
0: 别等到最后啊，尊严没了，终于也熬不住了，想去治的时候，
1: 嗯，
0: 多花钱不说，可能啊就治不了了。
1: 是的，其实老年人挺不容易的啊，人到了晚年，本该说。好好的享享清福，也退休了啊。
0: 对，
1: 你结果发现，哎呦，连这个最基本的说自己排尿问题都控制不了，整天被漏尿啊、尿不出啊、尿频尿急啊困在家里，导致说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现在咱3块3一副的眼龙方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等到说花33000的时候再去治啊。
0: 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氧合的制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这个引龙方啊，是把1.2公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片药，
1: 高浓缩呀，
0: 药浓度很高，但定价并不高。
1: 没错，
0: 一副药啊，只需要3块3。如果自己去抓一副配方啊，1.2公斤的药，大家想想，再便宜中药得多少钱呢？
1: 我猜啊，你就说没有1000块钱，也得有个7-800了。就目前我们这个药方里面，就冲着说1.2公斤这个数都不能便宜的。
0: 但是你看养和集团呢、他把1.2公斤的药材浓缩到衍龙方里边，直接把这么多药材的精华浓缩成一片，每天20吃，不用熬，不用煮，
1: 对，
0: 一口水就能送下去，
1: 很方便啊。这1.2公斤就是咱说将近2.5斤的药材。真要是熬成中药吃下去，这一顿的量太多了啊，你根本喝不下去。然后价格咱也不高，3块3，吃它既解决问题，又不需要花很多钱，它又很方便。
0: 没错，养和的品质啊做到了极致，价格依旧平价。
1: 是的，
0: 咱吃衍龙方的时候啊，能明显感觉到一个好处，它药劲儿足，不用啊一次吃一大堆。
1: 对，
0: 每天按剂量吃1到2片就行，而且口服特别方便，不用熬，不用打针，一口水就能送下去，出门揣兜里也不占地方。
1: 是，这可真是手术比不了的啊。就咱中老年人吃药图的是啥，不就是一个省心有效吗？衍龙方刚好把这些都占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香港能成为说排尿问题大家伙的首选。不用遭手术的罪，还能轻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并且见效快呀。
0: 对呀，吃个3-5天就会发现呢有很大的效果。
1: 对，
0: 用到10盒20盒的时候，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能真真切切的恢复，膀胱壁有弹性了，能自己存住尿排净尿，这时候复发的风险就特别低了。
1: 是的，
0: 而且衍龙方价格也合适。
1: 对呀，
0: 长期吃咱也不会有压力。
1: 是的，衍龙方一副3块3，咱就算吧，一个月下来也就是才100来块钱。
0: 对，
1: 就这钱对于咱们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来说根本不算负担啊。咱就算长期吃个说1年半载，也比说你去医院做检查呀这要合适，你更别说起搏器那么大的费用了啊。
0: 对，解决排尿问题啊是个长期的事儿，要是药太贵啊，就算效果好也只能望药兴叹。
1: 没错，
0: 但衍龙方啊就没有这个顾虑。
1: 3块3一副，
0: 便宜又管用，让咱普通人呢能吃得起吃得久。
1: 是，
0: 不用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调理。它虽然价格低，但却是按照养和医院的严苛标准来制定的，品质绝对放心，是实打实的特效方。
1: 是的，
0: 不像有些便宜药啊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衍龙方的温阳化气给膀胱打补丁，都是真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特效。
1: 没错，衍龙方从药材浓缩技术到精准针对膀胱气化失调的根源调理，再到实惠亲民的价格，每一处都实实在在的为咱们中老年人的排尿困扰所考虑。就是这么一个极高效、安全、便捷、经济于一身的良方，它在香港啊已经帮助无数中老年人摆脱了排尿困扰。现在咱们也有机会用上了，只要你是被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问题折磨的，那就别犹豫了，赶快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能让大家重拾尊严的特效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去年呢，做的那个心脏那个胶囊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那个就吃那个什么。有啥是骗人的，那些乱码子膏药，吃完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吃那药，心脏怎么事了呢？
2: 别着急
3: 啊，我有点着急了。
2: 就
3: 是那个啊，对，血钾高。
2: 血钾高啊？血钾多少啊？
3: 这是5点。
4: 现在是5点多，偏高。
3: 五点二，五点一。
4: 肝高。
3: 啊。
2: 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3: 医院昨天那个检查完了是202。

0: 那地平片。
1: 你不能单吃一个药，还有什么别的药？
0: 哎呀，我那盒那药盒还没拿过来看。
1: 有没有沙坦、罗内酯？
0: 哎，对对对对，地米沙坦对。
1: 有没有在吃罗内酯？
0: 罗内酯没吃。
1: 你现在还在吃地米沙坦呢？
0: 地米沙坦不吃了。
1: 你现在在吃什么？
0: 地平片。
1: 嗯，还有呢？你吃地平片，血压控制达标不了。你吃的哪个地平啊？硝苯地平还是氨氯地平？
0: 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控制片吗？
0: 啊，对对。
1: 嗯，完了，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药有在用吗？
0: 手脚现在都浮肿。
1: 你是肾病，你应该是糖尿病肾病，浮肿高钾都是肾病引起的。肾病最怕血压高，所以说我一直在问你在用什么降压药，而且现在沙坦、氨基舒通、罗内酯这些很常用的降压药你是用不了的。
0: 啊，
1: 你现在最关键是你的降压方案。你如果降压方案找不到合适的，你得做透析。你有没有在吃青氯噻嗪？
0: 青氯噻嗪，我看一眼啊，这叫甲黄，
1: 嗯，
0: 多沙唑缓释片，也叫可多华。
1: 可多华、嗯、啊，还有什么？
0: 阿托伐他汀钙片。
1: 嗯，这个没什么事儿。
0: 还有这个，达格列净。
1: 可多华治前列腺的，达格列净是降血糖的。
0: 啊，阿司匹林。
1: 嗯。
0: 福赛米。
1: 啊，福赛米在吃。
0: 就这些了，对。
1: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血压早晨吧，就是早晨那个量180。
1: 医生不可能就给你开这些药啊。你就一个地平，你这180的血压怎么能降下来呀？本身你现在已经肾功能不全了，你再加上你还在有一个前列腺增生，这些药肯定是不对的。你当时出院的时候，医生就给你开这个药吗？还是你自己随便停了？
0: 我吃吃就给忘了。
1: 那你重新去住院，重新调吧。你这药用的都不对，
0: 是吗？
1: 嗯，我唯一的能给你建议的话，你去看一下，如果你的肌酐如果还在300以下，你可以把可多华停了，我建议你也用眼龙方更安全。但是其他的你的降压方案肯定不对呀，你这样下去再过半年不到你得透析了。那如果血钾再高的话，那人就直接心脏停掉了。你这180的血压肾挺不了几天了，你如果不打血压降下来，你的肾功能不全就只有透析一个方法了。糖尿病肾病、高钾肾病，你两个药哪个都没有达标啊，你这方案全乱了。不能这么看病啊，那不开玩笑呢吗？你一共就告诉我三个药，你这个病按我心里算一下，你有前列腺增生，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现在有电解质失调，你还有肾功能不全，你最少得吃12-13个药啊，大半药你现在都自己给停了。
0: 那我这个
1: 你不控制血压没办法的，糖尿病肾病必须把血压控制到120。
0: 啊，
1: 明白吧？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重新去治吧。
0: 我这个住院，这个我给念念那主任呢，我这眼睛还看不清。
1: 医生出院的时候给你开的什么药？
0: 哎，你把这住院给我开的药，这什么药？你说一说。
2: 一个是阿司匹林，常用片，长期吃的。
0: 嗯。
2: 一个是阿托什么？没有。
1: 阿托伐他汀。
2: 还有一个是盐酸开普拉生。还有一个，瑞巴泰德，
1: 嗯，
2: 还有一个是控制心率的改善的，还有一个是富马酸比索洛尔，还有一个什么贝尼丁片，
1: 贝尼地平，
2: 什么什么什么赛米呀、啊？
1: 福赛米
2: 吧，
1: 嗯，你接着往下说。
2: 托什么法普舒麦卡，
1: 这些药都要长期吃的，
2: 都在吃呢。
1: 但是你的
2: 血压太高了。
1: 对呀、
2: 啊、
1: 这个才是你现在核心问题啊，眼前的事情必须得控制住啊。到现在问不出来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2: 你用什么降压药？实话费劲。
0: 我这降压药，哎呀，
1: 这样的好不好？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你血压肯定不对，把你的降压方案一定要重新调整。节目里是没办法给你调的， 我血糖都不问了。

0: 什么？你血压不控制住，血糖都没用。别盯着那个浮肿了，也别盯着那高钾了。血压不控制住，那些东西白治。
1: 血压，石老师。
0: 对，你这是要命的事儿。
1: 那个中药能吃不？对。
0: 别乱吃药了，肌酐这么高了，抓紧时间去控制你的血压吧，抢救你的肾吧啊！
1: 好了，谢谢主任。
0: 哎，好的。
1: 谢谢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元，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呐。
4: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耽误你几分钟时间了，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4: 好的，不客气，你介绍一下情况。
3: 我的情况吧，就是尿频尿急。
4: 嗯，你有没有漏尿啊？
3: 漏尿倒不算多，就有那么一两次，可这两年下来吧，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吃药也没那么管事儿，反倒是越来越重。以前呢，就晚上顶多能起个一次两次的哈，我压根儿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放在心上。就这两年吧，这一晚上都得起了个4-5回呀，这觉也睡不好。
4: 啊、这个首先细液这尿的浓缩功能差，尿频。那实际中医解释呢，这就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在中医中啊，这个气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力气。中医啊讲的阴阳中的阳，就是指着力气，指着热。所以说的话，这个膀胱会怎么样啊？怕凉，怕呀阴气重。晚上一个凉，一个阴气重，它就会出现啊气化功能失调加重的表现。那膀胱没力气了，你每上一次厕所啊，它排出去尿就少。哎，那人一天呢就这些尿有数的，你每次排的少，你肯定排的次数是不是就得多呀？
3: 就多，对
4: 对
3: 对。
4: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膀胱啊，在尿道这儿有个括约肌，它也就像啊一个把门的，它要攥住你的尿道，就能把尿憋住。但如果它没劲儿啊，它就攥不住尿道了。所以说呢，慢慢的，只要一咳嗽或者一弯腰，一压迫膀胱，膀胱压力一有什么变化，它马上啊就把不住，就会有漏尿的问题。实际核心问题啊，咱们说简单理解就是膀胱没力气了。哎，也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下降造成的。
3: 那之前也没听说过气化功能啊啥的，看了好多大夫就没有一个提过这个。
4: 嗯，
3: 就是去看了之后，完了给我开点药，就让我回家吃，也不说为啥治的呀，这稀里糊涂的，你说。
4: 嗯，
3: 主要是吃药也没少吃，那病这一点也没见好啊。遭老罪了，你说以前也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现在刚躺下就想上厕所。完，有时候一晚上折腾个4-5回哈，本来是跟儿子在一起住，这帮着带着孩子做个饭，但是这半夜一起来呀，就把孩子给吵醒了。就因为这，我都搬出去住了。
4: 嗯。
3: 刚才吧，听您提到那个眼龙方啊。
4: 嗯。
3: 我这琢磨着，我能不能试试这个药，看看他对我的情况能不能有用，管事儿。
4: 眼龙方它在香港啊，也被叫做一粒纸。它是香港养和集团呐的内部方剂，就跟咱们医院的院内方剂是一样的。像你这种情况，你用它最合适。
3: 嗯。
4: 一般用上5天之后啊，你就能感觉到小腹发热，这个时候啊，就是温阳的作用出现了。温了之后，阳气啊上升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了，会把一部分水呀液化蒸发干净，送回到身体恢复利用。留下污浊的水形成尿液排出去，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首先尿液形成啊就不会特别快。
3: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再喝点水就跑厕所呢？
4: 对呀、啊、以前喝一杯水得跑10趟厕所，现在尿液形成慢了，你再喝一杯水2趟厕所就可以。而且当膀胱有热的时候、 尿液不是冷水，

0: 它不会刺激膀胱，也不会出血的，明明想上厕所到了却是两滴的情况了。
1: 嗯嗯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以前嘛，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个效果，去诊所看，那医生说，哎，有炎症，吃点消炎药，就这么说。
0: 眼轮方法和其他方法呀都不一样，它不只是盯着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根上啊帮助你调。坚持用啊，还能给膀胱打补的。未来呀，这个病啊，它就不会再复发了。
1: 那孙主任，那你帮我订上啊？你说我这打进电话不容易，给我订上十盒吧。而且这药价格也实在是挺便宜，这一副才3.3块，这么算下来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好好调我这个尿频尿急的毛病，我觉得呀挺值的，您快点帮我安排上。
0: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别看呐、这一副药就3.3块的药，它就能让你膀胱啊有力气。那我们说的力气啊、它除了涉及到排尿有劲儿、排得干净，能把住尿不漏尿，包括呀，免疫力不也带个力字吗？也是力气啊。膀胱有劲儿了，阳气足了，膀胱的免疫力也强了，它也就不怕呀细菌再进入膀胱啊，刺激引起炎症，破坏膀胱黏膜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再担心呐、出现炎症了。咱人一天呐，也就是正常情况下能产生2000毫升的尿液，而膀胱啊一次能存400毫升。你如果是每次都存了400毫升，哎，我能把住不漏，上厕所呢又膀胱有力气，一次把400毫升排干净，那咱一天上5次厕所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这账多好算呐！你现在的膀胱费老大劲往外一次，也就10毫升、20毫升的，那你想一想，那这样的话，你这2000毫升尿，那有多少次啊？所以说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去尿。而且的话也是尿排不干净，尿里的细菌呢就一直在你膀胱里待着，膀胱免疫力还差，它就会引起各种炎症，刺激膀胱黏膜。那膀胱黏膜如果被破坏掉了，会变得非常敏感，这个大家都了解。我们平时生活中比如手啊被小刀拉个口，这个口啊在没长好之前，我们只要一碰它会很痛的。为什么？
1: 对，
0: 就是有皮肤黏膜破坏的地方啊，它对各种刺激都非常敏感。那你膀胱黏膜这么敏感，有点尿啊，它还反复刺激膀胱，你就更难受，更想上厕所啊，把这尿液排掉。所以说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越排不干净，炎症越重，炎症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你的膀胱就越敏感。我们到医院，医生不都管这个叫什么？叫膀胱刺激症吗？尿频、尿急、尿痛这三个症状合起来就叫膀胱刺激症。那你这膀胱刺激症的原因不是什么炎症，是膀胱的气化不足，膀胱排尿排不干净引起的。所以用上眼龙方，只要每天一粒，就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因为它已解决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膀胱气化的问题，让膀胱有劲儿、有免疫力。
1: 明白了，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获了啊。
0: 没问题，在家等着就行。到时候啊，你就按着说明书吃啊。有什么想问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行行，那好嘞，主任再见，您忙。哎，好。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流动站的支撑。国医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哎，
4: 哎呀，可能给你通上话了。
0: 好，
4: 这事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啊。
0: 嗯，
4: 搞药食同学节目，居然把这个眼龙方给我带来了，这个太意外了。我之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能带着这个药物、帮我把名给报上吧。
0: 这个眼龙方啊，我们说是香港养和的内部啊制剂之一。平时咱们啊

0: 老百姓根本呢轻易的拿不到，都没听说过。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最近有了政策扶持，正是借助这股助力，我才把香港养和里边几个最经典、效果突出的特效制剂，慢慢的给大家呀引进过来。具体哪个先到和大家见面，就得看后续哪个审批手续走得快，会优先的给大家介绍。演龙方的手续相对来说呀推进的快一些，所有手续啊已经走完了，从明天开始演龙方啊就能陆续分配到全国各地。所以说咱们针对演龙方的活动啊，明天就正式开始了，你这个机会抓住了，没错过去。
1: 今天打的话我就是想提前把名报上，那演龙方实在是太难买了。
0: 嗯，
1: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只能去养和医院才能拿到，是吧？想买到手啊就特别不容易。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能报名订到，我就怕晚一步那抢不着了，你可得帮我把名额给我留好啊。
0: 那你因为什么用上演龙方的？
1: 哎呀，怎么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是吧，我在工地干活，
0: 嗯，
1: 干体力活的，夏天嘛天又热，那活呢又赶工期，但是厕所呢离得特别远呐，
0: 嗯，
1: 有时候为了不耽误干活，不耽误工期，有尿呢我就是憋着没办法。
0: 嗯，
1: 有时候一憋啊就小半天啊，就是为了怕去厕所就是少喝水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没感觉是有啥事儿，现在不行，一到岁数稍微大一点了，
0: 是吧？
1: 现在每次啊我这在那尿尿这都是老半天呐，最少得十分八分的。
0: 嗯，
1: 有时候尿着一半呢还断尿，我吃完演龙房以后啊变化真挺大，现在。
0: 嗯，
1: 我现在上厕所不像过去等着十分八分的了。再一两分钟呢我就能尿出来了，断尿的情况也少多了。
0: 有这样的效果，这跟演龙方啊是分不开的。因为演龙方的核心呢、啊、就是温阳化气。你想热不就是温吗？它能温你的小腹，温你的膀胱。膀胱啊得有这股热乎气儿才能正常啊发挥气化功能。要是膀胱里边装的是冷水，膀胱里没这股热劲儿，哎，哪来的气化能力，你就总会想啊上厕所。
1: 啊，对，我就觉得吃完这药以后，我就觉得我这小肚子怎么热乎乎的了？
0: 嗯，
1: 以前小肚总冰凉啊，想上厕所这个劲儿就很急。吃完这个演龙方以后，不像以前那么的，以前总觉得尿一吹人的、
0: 啊，
1: 现在吧，是不是说心里都踏实多了？
0: 对，咱说的不管是腰还是小腹，只要是有一点温热劲儿，你就会发现呢。以前那种啊总想上厕所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1: 是我用了就六七天吧，我上厕所用的演龙方，我就不用等，不用说过去是等个十分八分钟了。而且我排尿的过程中呢，之前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痛我就少了很多了。
0: 嗯，
1: 我用完了一盒的演龙方呢，我的痛感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现在我有吃到那十盒的吧，基本没啥问题的。有时候偶尔着急上厕所啊，我都是憋得回家的，有的时候以前根本就不行啊，憋不住走。
0: 其实我建议你啊再接着吃十盒，因为接下来这十盒 啊相当于给你膀胱打补丁。之前呢你总憋不住尿，核心问题就是膀胱容量太小了，
1: 从
0: 个十毫升四十毫升最多六十毫升你就忍不住想上厕所。所以等你膀胱黏膜慢慢修复好，储尿的功能自然就增强了。而且膀胱黏膜修复好啊，
1: 我是特别满意，我打心眼里觉得值。
0: 这个咱们说演龙方啊，它可是正经八百的，这是国医啊张大宁研制的方子，这种国医大师亲自打磨出来的方子，药效啊远不是咱们平时认知里的能比的。这一副药里边呢，足足提取了1.2公斤药材的精华，咱们平时自己吃药哪能一次喝下这么多的藏药？但演龙方啊把这些精华都浓缩进去，效果自然不一样。
1: 是，哎，我怎么说呢，我吃进去啊，我就感觉那股劲儿吧，我能沉到肚子里似的了。
0: 嗯，
1: 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原来这是2.4斤的药材的精华呀，这真不容易啊。
0: 对，将近2斤半。咱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憋尿，时间长了膀胱黏膜啊都有纤维化了，弹性啊就变得特别弱。正常人的膀胱啊能撑大存住尿，可你膀胱啊没的弹性根本撑不住，刚有一点尿我就想上厕所。而演龙方啊就是帮你把膀胱弹性慢慢的恢复好，从根本上啊解决存不住尿的问题。 你自然呢就不用啊总被尿意折腾了。
1: 是我这次吧，我符合我现在我还想订的20盒，
0: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
1: 好，那我就谢谢你了，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地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看了。
1: 我看书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为他们收拾油。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

吃令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插。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的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坐江山，睡到你少不得过的父子保持人。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Yahoo!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玲。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

0: 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哈，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啊。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哗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的。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这待遇。
2: 对、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了，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三期，所以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不能，
2: 做不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不？
0: 肯定不能啊！
2: 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

0: 了一张王牌。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啊、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啊、老爷子，是不是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2: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1: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哎哎
1: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
0: 嗯、
1: 那就老孙打过来的。
0: 哦哦哦，
1: 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响了好几声我才接。
0: 嗯，
1: 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0: 对
1: 对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完事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孙呢？你什么事儿啊？
0: 啊，
1: 我还拽了一下，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0: 欲擒故纵。
1: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
0: 啊、
1: 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反正我、
0: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1: 你听我说啊，
0: 啊，
1: 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0: 啊。
1: 但是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0: 啊、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1: 好消息啊！
0: 啊，
1: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0: 啊，
1: 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0: 好嘞，这就行了、
1: 嗯、
0: 啊，要来了。
1: 后边还听不？
0: 我知道了，我、
1: 啊、
0: 我能猜得出来。
1: 你猜猜一个，
0: 要了多少？是不？
1: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啊。
0: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了。
1: 多还少哈、
0: 啊啊？
1: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0: 啊。
1: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3000件那么多。
0: 嗯
1: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痛碟，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完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0: 2000件，
1: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厂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0: 也不能都走了。
1: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0: 松松口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
0: 啊、
1: 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
0: 啊、
1: 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0: 绝对是偏得。
1: 对 对, 对，
0: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1: 对，
0: 没啥事儿了已经。
1: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0: 挺幸运的。
1: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
0: 嗯嗯嗯、
1: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0: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人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1: 对，
0: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2: 对 对, 对, 对，
1: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你就装吧。
0: 啊”
1: 那我还不一撑着点啊，对吧？
0: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2: 挺好，
0: 是不是特别高兴？
2: 挺好，挺好啊，
0: 欣慰哈、啊，
2: 哎，
0: 很不容易。所以呢，
1: 面子多大？
0: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1: 对。
0: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 上直播，最后20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0: 4008102088 4008102088。但是赵明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
1: 对，
0: 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1: 对，
0: 这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1: 应该这么说，
0: 可以了，
1: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0: 对，
1: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0: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1: 对，
0: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0: 嗯，
1: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0: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一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1: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0: 嗯，
1: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
1: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0: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茶饮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1: 对，
0: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三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1: 对，
0: 这个
1: 是必须的，
0: 这个必须的。
1: 你要是普通的三期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3年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期呢是7年的生长周期。
0: 嗯，
1: 你想，就是种了7年，吸收了7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0: 嗯嗯嗯，
1: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瑜伽线。
0: 哎，
1: 对，
0: 这话是对的。
1: 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七之王。
0: 嗯， 嗯，
1: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
0: 嗯，
1: 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0: 嗯， 嗯，
1: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
0: 嗯， 嗯，
1: 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对了，
1: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是自己曾经也用过三七。
0: 哦，
1: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嗯，
1: 完这回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能等
0: 啊，
1: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0: 啊，
1: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七，你可能1个月2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七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1-2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0: 哎，
1: 哎，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它立刻就能起作用。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老孙他们那时候， 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七进行合作嘛，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0: 啊，
1: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不？
0: 哎，
1: 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
0: 嗯，
1: 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
0: 嗯，
1: 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大家弄这次团购哈。
3: 对对
0: 啊，
3: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呀，啊，他是那个七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
0: 嗯
3: 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
0: 嗯嗯，
3: 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0: 哎，
3: 老朋友们，
0: 嗯，
3: 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3: 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0: 用上
3: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
0: 哎，
3: 啊这些不舒服的呀，
0: 啊
3: 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老病，
0: 嗯，
3: 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0: 所以说
3: 少遭痛苦了。
0: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七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3: 对，
0: 太少了，
3: 少啊
0: 所以能够理解哈，嗯，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再一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七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儿的破壁颗粒剂型的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一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 400-810-2088，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1: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0: 对，
1: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不错的啊。
1: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1: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跟你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0: 对 对， 对，
1: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0: 对，
1: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1: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弹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0: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 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宁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宁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

0: 觉得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
1: 我就是你。
0: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儿。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0: 一地鸡毛，哎，
1: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0: 嗯，还她怎么了？
1: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呦这好事儿啊，
1: 对，给他高兴坏了，
0: 这是天人进口，这好事儿。
1: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0: 对，这个是很折腾的，
1: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0: 哎呀，
1: 躺沙发上起不来。
0: 我跟你
1: 说，你
0: 说
1: 这种感觉，你说他
0: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
1: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他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0: 不是特别的
1: 憋屈，对不对？
0: 特别的委屈，
1: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0: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像
1: 对吧，像跟他装相似的。
0: 对，
1: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0: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个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订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喝了两杯，
4: 已经等不及了
3: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4: 哎，
3: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4: 身体就是身体
3: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4: 对对对对对
3: 啊，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4: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3: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4: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破壁颗粒的剂型，有咱们老爷子在这给大家把关，您还在等什么呢？有句歌叫唱得特别好，叫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呀。那看来咱们黄阿姨也是一样，甚至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个样，虽然这些年呢因为病痛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一次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七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

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

0: 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
1: 啊，
0: 但这个现在有七年水养的个三七破皮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1: 是
0: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1: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我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0: 是？
1: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七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0: 那肯定更好呗。
1: 对呀、啊，因为它年份它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它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0: 对对对，
1: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0: 非常适合。
1: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0: 行，
1: 完了你把
0: 赵宁老师啊，
1: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0: 行，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三七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老师。
1: 哎，您好
3: 赵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活动。
1: 啊，您要多少？
3: 40盒的。
1: 妈呀，
3: 我订40盒那个。
1: 你这个没少定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啊，
3: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我们俩的份儿、
1: 啊。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呗、哎。
3: 对对对。
1: 现在都是这样。
3: 哎、
1: 啊。
3: 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1: 啊。
3: 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对我急的。
1: 啊。
3: 我家邻居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1: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3: 就是，你这是怎么的？我差点没赶上。
1: 啊、
3: 这回呀、啊，又来了2000份儿，哎，
1: 啊啊啊！
3: 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你说
1: 是不是、啊？
3: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定上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
1: 啊，
3: 又来了2000份儿，哎，
1: 啊啊啊！
3: 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你说
1: 是不是、啊？
3: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定上了，我的心肺都放下来了。
1: 是不是啊、
3: 哎、
1: 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余家的三七嘛，它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七年的三七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三七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三

0: 对，
1: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0: 是，
1: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0: 值得。
1: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嗯，你好，欢迎你。
2: 哎，任老好。
4: 你好。
2: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4: 不辛苦，挺好的。
2: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三七，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余家这么好的三七了。
3: 你说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2: 那可不，哎，您说去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3: 您这是很期待是不？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2: 是，
3: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七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2: 是啊，
3: 对，
2: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
3: 啊？又夸我师傅了。我师傅跟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2: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那效果不用说了，那老好了，那人啊。
3: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

0: 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1: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瑜伽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
2: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给你反馈反馈。我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就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哕。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0: 你就
2: 把我给高兴坏了。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
0: 是吧？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2: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的都能开花了。
0: 挺好。
2: 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啊。大姐，
2: 赶紧给你打电话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再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0: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2: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0: 给导播，给导播就行。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去吧。
2: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行。
0: 对呀、
2: 啊，
0: 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2: 我
0: 就
2: 不
0: 多说了。
2: 不行了，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1: 好的，
0: 好嘞，快去吧。
2: 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周老师，任老你好啊。
4: 你好。
3: 辛苦了，辛苦了你们。我想订这个30盒，因为之前嘛，我订了20盒嘛，已经收到了，也用上了。感觉那个确实那个比平时啊买的那个品质要好的很多很多。这不那个赶巧我儿子那个昨天回来了。他那个一听说啊。是这个七年用这个三色土水养出来这个三七吧而且还是这个老余家的。
0: 对，
3: 他说这个也知道是原来那个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以后啊，就市面上你根本那个没法跟人家那个做比较，知道吧？
0: 哎，你儿子。

0: 懂行啊。
1: 哎，对对，他们因为年轻人嘛，人家经常在外面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一般都是靠这个关系才可以买得到。
0: 啊，对对对。
1: 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这个是赵宁老师啊，跟那个人啊，给咱们大家伙那个争取来的。原价238元一盒的这个37破壁颗粒。现在在赵宁老师啊这个节目里边，只需要99就可以达到啊。
0: 对。这回这
1: 个
0: 价钱挺好。
1: 特别也特别着急啊，说让我赶快吧，帮他也订上点。说这可是宝贝啊，对吧？能解决身上这个胆的问题。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对不对？现在不买的话，以后你上哪里去也买不到这个东西啊。
0: 对，你儿子是挺懂行的，就是我觉得应该跟医药是不是也能挂上钩？你儿子搞啥的呀？搞业务的。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要懂药的话，
1: 是是是，
0: 老于家的三七，只要是玩中药的，没有不认识的。那个东西都是在就是药品的顶端这一行列的，而且三七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对中老年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预防和治疗为一体的这么一个药材。所以大家用着，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玩意儿放着它不过期。你哪时候听中药过期的？没有，只要你储存得当。它这里边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包装的，而且是破壁颗粒的那种形式，所以它不存在什么你放3年5年我就已经没有作用了，它不存在。所以这高就高在这儿，就现在高科技的这个东西。那你要是想定的话，就赶紧搁导播那儿留信息吧。刚才那个小梁说都没有多少了，赶快留信息啊。
1: 不用想定，必须要定，必须要定，
0: 必须要定。那你
1: 地址那种给你那个地儿吧，好吧？
0: 啊，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赶快把您的信息留好就行。再见。
1: 嗯，好，
3: 好嘞，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次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还剩下最后不多的件数，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呢是200多，不一定买得到，团购价格就这么一批99，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赵宁老师啊。
0: 嗯，你好，欢迎您。
4: 哎，赵宁老师啊，现在这是不是还可以参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活动啊？
0: 啊，可以，倒可以，你得迅速了。
4: 哎呦，好，
0: 马上抢没了。
4: 哎呦，那正好，我赶上末班车了，我要报上3个名额呀。哎呀，因为我们这都是别人给介绍过来的，然后呀也都看到就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这个呀真是太合适了啊，这比我们平时买那效果呀都特别好，所以吧我就主要现在你看价格还比平时还买的还便宜，关键这个口感呢也比平时买的要好，就您这个味道吧就特别清香，没有那种土腥味儿，还有就那个喝剩下那个小颗粒呀、啊，我发现它这放在那个手心里头，就轻轻就这么一抹，哎呀，直接就吸收到那个皮肤里了都，哎呀，这个就挺好的，我就感觉吧，就跟我平时买的那真不一样啊，像我平时买的吧，就那种粉末渣子，你怎么抹呀，它都不会渗透到那个肉皮里头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合计着，就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啊。那这要喝到肚子里，那吸收肯定快呀，那吸收的好，所以吧，就我们几个吧，就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要60盒的，我们三家用，所以麻烦您先帮我们订上，行不行啊？
0: 没剩多少了，可以给大家分一分。要是按现在您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其实三七是个非常好的一味药，保健治疗为一身，它对心脑血管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对您血压、血糖，就是血脂这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
4: 那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
0: 你算是订上了吧，您需要把那个三家的信息留给导播，血压、血糖，就是血脂这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
4: 那我现在是不是订上了？
0: 你算是订上了吧，您需要把那个三家的信息留给导播，那个导播间现在有点排队，您电话别挂就行啊，等他接起来你的电话，他就跟你说话，到时候你信息就留给他就完事儿啊。
4: 好的，哎呀，那
0: 就一直拿着啊，一直拿着，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这一半还少点。

0: 拉什么队，大概就是队。哎，我这一听我着急啊，哎，这说是活动都开始好几天了，哎呦，我这心我就这样坏事了，这不就麻烦了，这担心就没有了，关键是，哎，我这就着急，这手啊，我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其实吧，你说咋说，我这心里头，我一直我这给我自己祈祷呢，我说能再有点，我得精神点儿。哎呀。
1: 嗯，咱们现在真是最后的这个数额了。
0: 你啊，这么的，那个张老师
1: 啊，
0: 这是一共我都要四个名额的，八十盒，行不行？
1: 四个名额，八十盒啊？
0: 啊，
1: 八十盒，那你这是好几个人一起订的是不？
0: 对呀，不是我得说好
1: 啊，
0: 你我就问问你，你这个原价是238一盒的三聚合璧格力。现在是不是99吧？
1: 是啊，99啊，没错啊。
0: 行，那你们四个确定了呗？行，那行，妥了啊，八十盒，我都要。
1: 八十盒啊。
0: 好，那
1: 你就那啥吧，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吧。啊。
0: 行
1: 啊，
0: 好，那谢谢你啊。
1: 行，好嘞，好嘞。
2: 嗯，好的，
1: 这是多亏微信群了，要不然他那都没听着广播。
2: 对对对，这有好多人哈，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了，现在呢，不管说你使用什么的招数哈，抓紧时间占个好事的。如果说大家说我身边的朋友也想订，那您都是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的阶段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赵宁老师，
1: 哎，
3: 我已经收到你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
1: 啊，好啊。
3: 但是我感觉吧，这效果来得太快了。
1: 啊。
3: 就我喝完不一会儿，就感觉我这胳膊吧，就像是有热乎乎的气流一样来回的流动一样。
1: 啊，那是好事啊，因为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呢，这是好事啊。
3: 对，好事。而且我还感觉我这嘴巴还热乎了。我跟你说，刚开始吧，我还有点麻呢，我还担心呢。但是不一会儿就热乎乎的，这腿肚子也感觉不那么酸胀了，舒服了挺多。
1: 那都挺好的。对，因为它本身就能疏通你的那个气血，而且能帮你去活血，还能帮你去针对血栓化解淤结，所以它对心脑来讲，对骨关节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3: 是，而且我今天感觉嘴巴没有出现水肿的情况，要不平时一到这个点儿，我这腿就肿，然后脚也肿，今天都没肿，我就寻思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你说张宁老师，
1: 因为你别忘了，人家药是个地底长了七年，对吧？它吸收日月精华，它药效也要比别的要多一些呀。所以大家用着肯定它的效果要比之前要更快一些。
3: 行，那张宁老师，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再订上二十盒。之前吧我订少了，我再订点，把我这身上那个有些问题我给它好好都给它解决了。
1: 嗯，就你的想法我是赞同的，因为毕竟老于家这个三期不是说你年年都能看着，你要再等就得等7年。但是我们原则上要求每个人就是只能限购订10盒，你已经订过的话，看看你家里的人谁要是没有去订购的话，你可以用他的信息来登记，要不然登记不上。你跟导播去那个跟导播说这个事儿就行，然后你把那个新的信息留给导播，导播就会给你安排。因为我们没剩多少了，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
3: 行，那我
1: 行，
3: 那我就
1: 行，你搁导播那里头吧，我直接给你切出去，电话别挂，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聊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提醒各位，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臣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臣想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一条红纱分为两半，先是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般？
1: 怎么？哦，这是你的？
0: 你的在这里。

0: 无好吃须入生，默默无言亦有情。
1: 君推掌无我才弱，离人即无良心。

0: 爹爹，你可知我那母亲被压在哪座山上？
1: 儿啊，你来看，此山恶雾弥漫，杀气冲天，那就是你母被压之处。只是那二郎凶狠，只怕我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0: 俺为了拯救母亲，何惧那二郎发你无边？
1: 好，我儿既有如此胆量，何之不成？只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儿啊，这便日火是好。
0: 先师也曾嘱咐玉安，欲拜二郎，先取宝莲灯，俺再见机行事。
1: 好，
0: 爹爹，

身成为鞭，镇守华山，定要那剑毙你，回心断义，割断前言。东魂神将将剑眉压了上来。

绝不屈。

0: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1: 已是五载。
0: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回国自新？
1: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0: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1: 为刘郎情以后，与你何干？反为仇。
0: 我看你15年苦刑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15个春秋。
1: 你纵然叫我花不久，也绝不背离妻臣。
0: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圣母之子陈香。啊，
0: 原来是你一个畜生，钟神将。

守关。

不如不愿，学生也不敢相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道生与你湖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

看在小生的份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

姐，前湾的鱼死好命啊，烧香吧。全。

小姐，待我再探一去，凤求。

然则罢了，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我听小姐主告什么？

0: 做夫婿，你问过了没有？
1: 我问过了，长老说2月15日是守宫之日，请老夫人和小姐府殿上拈香。
0: 哎，小姐，说起来做夫婿，我倒想起来一件好笑的事来。
2: 什么好笑之事？
1: 我去问翟琪，在回来的路上有遇见了前日在角门外看见的那个秀才，他对红娘深深意意说道：
3: 啊，小娘子，莫非就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吗？
1: 又说，
3: 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官西洛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子时见神。
2: 谁叫你去问他这些事来？
1: 哎呀，谁问他来？我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
2: 他是怎样回答？
1: 他说，
3: 我上门去亲你。
2: 什么？
1: 他们唤着小姐的名字说：“莺莺小姐
3: 常出来吗？”
1: 一听这话呀，我就恼了，狠狠地呛了他一顿。
2: 红娘，你不牵白他也罢。
1: 不牵白他，不知道他还说的什么话来呢？我一说，我对老夫人说去，他就不敢再往下说了。世上竟有这样的书呆子，真是个傻愣秀才。
2: 红娘，此事你对老夫人说过没有？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此事啊还没有对老夫人说呢。
2: 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理会的。小姐，中天夜深人静了，
2: 于是几苦花阴之愿，心之阴般放心自了。
3: 哎呀，小姐对于长叹必有所感。好，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吟诗一首看他日何。

是

弟，你抽喝得好快呀！我高爷，你弟兄两情硬正，你对得快，一句心文才横生，唱歌声，夜里情思莺歌燕语，小命儿真不忘，唤作夜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爹的可说，向前帮用白鸡把劲儿用错，能敬我吃敬我喝，不知我苦不知我乐，不知我尽力想咋着想咋着。

一提起这弦子，你就气就火，我也知啊，因为他你满腹委屈，心里受折磨，能爹我对孩子啊有愧有过，那时节咱也是啊别无选择，实在无奈何。

是他叫咱少挨饿，是他给咱换吃喝，没有他就没爹的命，没有他爸爸看养活。孩儿们呐、啊！

二姑来了一遍又一遍，二姑过了一关。

0: 哎呦，爸！哦，儿媳，哦，公爹，这是从哪儿弄来这样好的面条儿啊？哦，这是东院的张大娘。
1: 哦，这是东院的张大娘，西院的李婶子，他们可怜着，哦，他们送给咱的。哎哎，苗郎，苗郎，啊，儿媳，
0: 公爹，
1: 快把我那苗郎孙孙唤来。
0: 一起用饭，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还有。哎，
1: 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呀。
0: 公爹，他到外面玩耍去了。
1: 哎呀，你不去，我去。
0: 我去。

0: 公爹，我
1: 苗郎回来了没有？
0: 我把苗郎，
1: 你。

0: 他，儿没骂他，那你是哭啥嘞？
1: 我把苗郎卖了。
0: 你说什么？

你再

0: 兄弟。
1: 娘，娘，娘，
0: 娘，兄弟。

0: 来，找爷爷，我抱抱你。来，找爷爷，我亲亲你。
1: 儿媳，你。

公四海平，可恼刘军绕边境，哪容北有汉军。

0: 大宋天子开宝王御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于云？
2: 不言少无听。
1: 启禀万岁，兵部急于云。
0: 宣兵部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殿。
2: 遵旨。

0: 回寿亭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身赐儿祝
0: 谢万岁。

0: 胡杨爱卿连胜巨勇，莫非有了军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斩苗，调度大宋江山，斩苗在此，请住御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据河东分将列土，而今又勾结辽邦来犯，故岂能容额你？胡杨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了他。
1: 遵旨。

0: 老臣欧阳锋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本奏？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打来战表，要夺大宋江山，故命呼延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不妥。
0: 哦，怎样不妥？
1: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呼延寿亭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0: 怎么样？
1: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0: 哎，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1: 啊，万岁，想那呼延寿亭久居河东，胡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0: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爱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0: 说什么河东旧臣，老乡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1: 我那算

0: 爱卿，我佛相劝寡人愈加亲政，
1: 正是爱卿。

0: 皇姑叩谕，索把兵部召回。
1: 臣遵旨。万岁叩谕，兵部上殿。遵旨。

0: 万岁，江城召回，还有何语？
1: 此番征讨活动非同一般，此乃扫平西北边陲一局，故而故要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万岁，臣愿以此保万岁前去。
1: 故意改命欧阳方为帅，你就不必前去了。
0: 万岁，他乃文职官员，如何夸得帅意？
1: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用。
0: 万岁，
1: 不必多奏，下殿去吧。
0: 臣遵旨。

0: 万岁今天驾临一致分明是欧阳方从中作祟，他乃河东旧臣，万你牛杀如何了得？有了，俺不免二次上殿，在元帅帐前讨得一兵一卒也好，随军出战，暗暗保驾。参见万岁。
1: 何言爱卿为何弃而复还？
0: 万岁与家亲政，微臣失事放心不下，故而二次上殿放言请命。
2: 无言大人莫非为臣。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参见母亲
1: 罢了。啊，
0: 母亲，爹爹今天讨云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0: 母亲，这次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的年纪还小啊。
2: 哼，老爷回府，
1: 儿们随我出营。

0: 老爷圣上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
2: 夫人，此番出征，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2: 乃是奸相欧阳锋。
0: 欧阳锋，老爷，那欧阳锋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意？
3: 别别呀！
4: 待孩儿倒在教场，揪住老贼，夺回帅印，交与爹爹执掌。
0: 老爷呀！

是非生，我家啥衣裳去豪门，就此是一张雄，万一恨早不醒，年大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我是金华
0: 元帅，交场电报，老爷你无毛了。
1: 哎，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讲，无事电报，现在臣是赶过，无事未到，何言也无。
0: 老爷呀、啊！满营将校齐聚交场，言道臣是电毛，请老爷速速陪挂。
1: 娘方啊，你敢在

0: 前营
1: 有，
0: 后营
1: 有，
0: 先行官
1: 我的，
0: 先行官
1: 我的，
0: 丁元帅督察先行，
2: 啊，启奏万岁，人马殿起，督察先行。
3: 怎么，督察先行？
2: 啊，万岁，臣在金殿之上也曾奏明圣上，那胡言收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这三毛一过，人还未到，若到两军阵前，威令抗命，这还得了啊？这
3: 传先行，是
0: 先行来见。

0: 三千
1: 万岁。
0: 参见元帅。
1: 参见万岁。

0: 下跪，你是先行
1: 使臣。
0: 我来问你，元帅脚长电毛，你往哪里去了？
2: 万岁来到教场，怎不见你前来接驾啊？
0: 盘古之情，历代相传是先行册封元帅，可是元帅册封你先行？
2: 万岁，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将五十点马，臣是不知提前点马。
3: 哎呀，万岁呀！啊，
2: 这臣是点马，满营大小三军一一击之。这哪有提前点卯之理呀？
0: 大胆的胡言受听，未曾行兵，先满军令，而今又巧言离变，该当何罪？
2: 啊，万岁，念老臣将情，饶他头次才是。
0: 欧阳锋不计私怨，忠心可嘉。先行，看在元帅的份上，饶你头次，不可再犯，斩过一旁。
1: 谢万岁。
0: 还不快快谢过元帅？
1: 谢过元帅。
2: 免。
0: 元帅停止。
2: 万岁。
0: 放炮九声，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法合纵。
2: 遵旨。众将官，万岁有旨，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啊！

欧阳方是来小水一封，请俺沙场相会，这二郎阵沙场去阵。

0: 哎，这敢是欧阳锋？
1: 正是老臣。嗯，请千岁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

0: 老臣驾舟在身，凡能下马，马上我也供
1: 免。欧阳房，我来问你，可曾匡治河东？
0: 倒也匡，倒河东。
1: 哪个魏帅？
0: 老臣魏帅。
1: 哦，
0: 那个我先行，火焰兽我听。
1: 火焰兽我听，想那火焰兽听，直目过人，勇冠三军，我计也能成功。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啊。
0: 老臣来了，
1: 你匡治河东，你却暗伏先行，欺哄故阵，请走。

0: 未曾出口，被那刘军打下马来。若非先行舍命相救，险遭不测。好先行，
1: 好先行啊，
0: 好先行，
1: 好先行，
0: 好先行啊！什么好先行？今日之事，他若纵命圣上，也有老夫我的命啊！大爷子。

先行来

0: 元帅受惊了。
1: 我受的什么惊？我受的什么惊啊？我
0: 元帅被辽军打下马来，岂不是受惊了？
1: 这动，我来问你，你今夜出营可有圣上之意？
0: 无有。
1: 有本帅也将领
0: 也无有。
1: 动，你一无圣上之意，二无本帅将领，私自出营该当何罪呀？
0: 元帅呀，我将身为先秦，今有配万斩将之才，只有悬营鸟巢之人何罪之有？朕也甚人计，两军对垒，元帅一人出马，恐有不便吧？
1: 都，本帅我今夜出营，乃是上观天文，下测地理，熟视套路，方好用兵。谁知正与六军前来投营，本帅我正用有兵之计，滚下马来，护着。

吃。

儿啊！楼阳房，但愿多谢春芳。前走六卷，到下望。为难追佛怕他救。他犯说母法令，瞭望堂。

0: 你不是元帅亲随吗？
1: 正是。
0: 你到哪里去比了？
1: 俺是奉元帅说差，你无权过问。
2: 为何从贼营归来？
1: 啊，这
0: 走啊啊！这、啊。哎，我看了。今晚来投营，无需战前行。明儿来接应重兵威龙旁。儿啊，将他拉下去，好生看守，待为父龙旁紧加守。先行面见万岁，重要军情禀报。
3: 开万岁之意。
0: 无忧。
3: 元帅将令。
0: 也无忧。
3: 为万岁之意，元帅将令，你不得入内。
0: 尔等休要阻拦。

天造反了。

听见。

0: 金莲
1: 爹爹
0: 高官。

0: 雄浑，心狠去是难分辨，何爷好刘文佩。
1: 爹爹，
2: 这个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刘军杀进营来，
0: 家将
2: 在，
0: 大爷马
2: 去。
1: 且慢，爹爹，你金春营可有圣上之印？
0: 无有。
1: 元帅将令
0: 也无有。
1: 哎呀，爹爹呀，有圣上之印而无元帅将令，爹爹你万万去不得。
0: 儿啊！

春。

0: 参见万岁。
1: 免。
0: 谢万岁。
1: 元帅，我来问你，敌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万岁，以老臣看来，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那呼延寿亭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其情可疑。昨晚贼兵偷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万岁你未曾听见吗？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3: 哎呀。

0: 乡亲万岁。
1: 你是先亲？
0: 是臣。
1: 我来问你，帝君前来投迎，不见你来报驾，你往哪里去了？
0: 微臣上乌龙棚，正上厮杀一宴。
1: 说什么厮杀一宴？我来问你，帝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我军重到河东，万岁传下旨意，三军将校不得出营。那晚朕之末将殉营了哨，只借一人直奔定而去。
1: 他是何人？
0: 领兵元帅欧阳大人。
1: 啊，好。哎呀，万岁呀！啊，
2: 明明是他私自出营，被本帅抓回营来，重打40军棍，难道你还想抵赖也不成？我来问你，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你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你其情何在？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这又是为也何？我再来问那你。昨晚贼兵投营，你不报家，你往哪里去了啊你？
1: 大胆的呼延寿亭，故意想待你不薄，你竟敢背谷二寸一心，俺立即问
0: 万岁。

0: 故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秦？
1: 这叛臣贼子要他何用？
0: 未曾问过清楚明白，岂肯草率行事？
1: 如此说来，老臣我莽撞了。
0: 一太一太的。元帅，先去吧。

0: 命官来投应，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住。命官来投应，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重病为龙鹏，重病为龙鹏。哎呀，这
1: 走
0: 这，哎呀，这
1: 启禀万岁大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姐姐，这是怎么样了？
1: 快请母亲。
0: 有请母亲。
2: 娘的呀，
1: 爹爹，看他到北回望霍霍去战何东梁。
2: 哎呀，
0: 母亲
1: 母亲
0: 母亲
1: 母亲母亲
0: 母亲
1: 母亲
0: 母亲
1: 母亲

0: 亲将说什么？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代天。母亲，你还思的什么？想的什么？
2: 我母亲，我母亲。
0: 下山与我做

0: 启禀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1: 你带怎将？
0: 刘军把龙棚团团地围住了。

京，我能当头去清京，大宋不走学会书，大宋不乱不要紧，回头再出小六军。

头初见他就病，也写不过难，好几关长空。

臭货。

0: 万岁！
1: 何事？
0: 罗家山杀出一支人马与敌鏖战。
1: 哦，再探，再探。
0: 是。

0: 心喜欢，想必是陆爱卿拎的酒瓶来评乱呐、就这你口情为难呐、
1: 万岁，大事不好！
0: 哦，何时惊慌？
1: 山上下来一支人马，直杀玉英。
0: 啊！
1: 有一小将口口声声叫骂万岁。
0: 哎呀！在他，在他！

少夫婿在胸前，那里发来的是我啊，是个名讳一宝金枪，少爷名讳逍遥文，马上的老将你是哪家官，你若问我是哪家

十大将你手下，雷兄长。

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起步。

祖母的儿子杨延景的孙。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气，我挨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是心，心大心。

千万。

糖。

去寝宫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弹琴吃黄芦，

各位。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

0: 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首先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重大的好消息。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障则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六盒，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是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那刚才啊，大家已经听到主持人播报了，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的康复效果，提升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除障则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凡是订购成功呢，就可以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每人限购6盒，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现在呢开始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新老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健康机会。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上来了，为了保证晚年生活有更高的质量，都开始积极的锻炼，像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啊，参加啊暴走啊，还有很多的儿女呢也非常的孝顺，给父母买了很多的保养品、保健品、补品，什么海参啊、鱼油啊、软骨素啊等等的，尽一切所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健康保障，就怕呀哪天父母啊病情严重

0: 众住院了，留下遗憾。说句心里话啊，如果朋友们每天是适量的锻炼，我支持。我相信啊，这对老年人疾病的好转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啊，如果您是过度的服用保健品啊，我就持反对意见了。您别怪我说话直啊，而是啊，您用的这些保健品啊，确实对疾病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治病啊，还是得用药，而且一定是用上国药准字号的治疗药。
1: 保健保健啊，就是保护健康，最大的作用啊还是预防。对于治疗疾病而言，保健品能够起到的作用就真的是太有限了。胡老师，您说是这样吗？
0: 是的啊，保健品的全称啊是保健食品。那食品怎么能治病呢？不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啊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姓李，叫李玉如，年龄呢也不算大，也就是61-62吧。但他的眼睛不好，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脓肉，左眼呢 0.1， 右眼 0.5。 他的家庭条件呢还算可以，老两口呢两个人啊都各自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就算不把儿女偶尔给他们打过来的钱算上吧，一个月呢也将近7000块钱了，供平时的日常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家呀月月光，月月呀都不剩钱，甚至啊有时候啊过得还紧紧巴巴的。为啥呀？就是因为啊李玉如喜欢买保健品，小区附近啊有开会讲课的呀他都参加，今天呢领一筐鸡蛋，明天呢领一小桶油。虽然眼睛不好，走路慢，但好在呀离得近，他每天啊都坚持去，满半年满一年的还能领床上4件套和电饭锅呢。那么我们眼病朋友们好好想一想，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地方啊给你送吃的送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就是把保健品卖给你。咱们说保健品有用没用啊？有用，但是啊只能起到保健的作用，不能治病。那如果只是保健的话，咱还不如跳跳广场舞，或者是多走几圈路呢，起码啊不会给身体啊造成额外的负担，对吧？但是啊李玉如呢就转不来这个弯儿，不光啊给自己买，他还给老伴儿买，给孩子买，几年下去花了10几万，他家里啊床底下桌子下面堆的全都是保健品，吃都吃不完，很多呀都放过期了。我说呀，你吃了那么多的保健品，是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还是眼前的黑点没有了？他摇摇头说，哎呀胡老师啊，上个月啊我去医院，医生呢还想让我呢做手术呢。大家说，这不就是李玉如吃的那些保健品没用，不就是他白花了那些冤枉钱了吗？大家记住啊，不管别人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你就记住一点，保健品没有治病的功效。尤其是眼病患者，别说保健品了，就是用一些药品都只能是控制症状。如果药物不能穿透3重血眼屏障，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不能除障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那就不能从根源上治疗眼病。
1: 俗话说呀，耳听为虚，但眼见为实。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地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维族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只要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都可以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疗效验证活动期间，每人限购6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
0: 其实呢，我对于盲目用药的患者啊还是比较理解的，他们呀多半也是因为无助 有了病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会有病乱投医、乱用药的情况。像昨天呢，我们栏目光明热线啊，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这位眼病啊，说自己患有青光眼，眼压很高，去医院呢，开了一堆药。开始用药后呢，眼周疼痛啊，确实比以前减轻了，但再用啊，就没有什么效果了。目前来看啊，眼压还是下不来。不光他自己啊，他家里人啊也非常的担心，因为呀，他们同小区有一个邻居就是因为青光眼失明了，他心里啊非常的忐忑，就怕自己啊哪天也突然的丧失视力，什么都看不见了，从此啊就活在了黑暗当中。所以说啊，这眼病啊，谁得上啊谁害怕，要不怎么说呢，病急乱投医呢。尤其现在老年人聚在一起都聊些啥呀，聊身体，聊健康，你血压高不高啊，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啊，你去年住院花了多少钱啊，你去哪家药房买药啊。尤其啊，一听见救护车的声音，就是哪个单元排出来的又是谁。虽然啊，眼病不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它呢不要命，但是得了眼病，特别是视力急剧下降之后，真的就再也不能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大家就因为害怕，所以呢才乱买药、买保健品，图个呢心理安慰。很多眼病患者啊，心里也清楚，自己用的东西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能控制症状就很不错了，根本啊控制不了视力的继续下降，也阻挡不了失明，所以啊，嘴里吃着药，心里还是害怕。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李玉茹，找我看病之后啊，马上就用上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眼贴，用了半个月啊，他眼前的黑点啊，哎就没有了，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了，慢慢的连翼状脓肉也消除了。看哪儿啊都清楚，就连他的老伴儿啊都夸他，说你啊买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就这次买对了。关键是啥啊？用对方法以后，这钱啊就不用再打水漂了。眼病治好了，不遭罪不说，兜里的钱啊还越来越多。你说这谁不开心啊？正因如此啊，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目的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通过维足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重见光明。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我不想让眼病患者一直治病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一直呢活在病痛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那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那得了眼病到底如何去解决啊？只有用上维足的除障通脉疗法，用上维药除障则海府方，除障通脉，恢复眼细胞功能，才能让你啊拥有一双好眼睛，过上健康的生活。
1: 可以看出来啊，胡老师对于除障则海府方的治疗眼病的效果是非常的有信心啊。那在这儿啊，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维足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期间每人限购六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定要抓紧把握。报名电话也再跟大家播报一遍，400-996-9819，400-996-9819。
0: 为什么我对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效果这么有信心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秘药，它传承了上千年，治疗效果经过了千百年无数眼病患者的验证，可以说啊，到目前

0: 为止，只有西域之眼的齐方能够真正做到除障通脉治病根，让眼病患者远离眼病困扰。因为维吾尔族医药啊，不同于其他的医学，它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啊来源我们根本想不到，组合也非常的奇妙，非常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比如西域之眼奇方当中就有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合果藤等七味道地的西域药材，都是能除障明目的药材，活性极强，功效极好。特别是其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为药名呢叫赛克穆尼亚，很多眼病朋友可能从来啊都没听说过这位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啊是不可以人工复制的，只能天然形成，珍稀程度就好比是恐龙化石。它的作用啊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是眼病发病的真正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很多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就是这些物质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而且呢斯卡摩尼亚酯药物有效期长达30年，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族医药呢有独特的炮制工艺，像维吾尔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
1: 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
0: 这些方法是西域特有的，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对药物起到了升华作用，不仅啊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起效。这也是维药除障则海府方能够做到除障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族除障则海府方成为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维药除障则海府方能够做到除障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族除障则海府方成为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尤其呢是它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全部清除得一干二净，眼脉通畅。

0: 脱掉，我就有信心呢给您治好。咱们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啊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呢我们能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看东西清楚，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眼腔外没有黑点也没有白膜，视野开阔了，余光恢复了，看东西呢横平竖直了，出门下楼啊不怕磕碰，这个时候啊咱们就是正常人，健康人了。
1: 朋友们，这次呀，胡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疗效验证活动的机会，让大家亲自验证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效果。那关注咱们栏目的眼病患者呀，如果您也想进行尝试，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报名参与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我给大家争取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眼病患者未来的种种潜在的危险。往大了说呢，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往小了说呢，让每一位眼病患者将来啊更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还有网脱、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糖尿病、高血压病引发的眼底病变等等，所有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尽早的报名，争取用药的机会，以免啊真的失明了，再治啊就来不及了。西域治眼奇方能让大家的视力尽快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大多数眼病患者在使用两三天，最快一天，就会发现啊，眼屎增多，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红不肿，也不模糊了。青光眼的患者啊，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睛啊不再胀疼，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一点的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看东西啊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咱们尽快的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尽快的恢复光明。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给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看看老伴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幸福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的疗效验证活动，订购成功就能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这个眼贴啊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含有熊胆、丹参、石斛、虎茎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尤其是里面的新疆熊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疗效迅猛，眼贴用上之后，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一贴下去啊，就感觉啊眼睛清凉舒爽，消除眼干、眼涩和视疲劳，减少红血丝。它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1+1=2的效果。特别是眼贴当中的熊胆，传统四大名贵动物药材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熊胆呢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药力强大。但是大家也知道，出于对动物保护的原因，不允许啊用残忍的方法进行活体取胆，现在呀，真正。

0: 的天然熊胆数量非常的少，价格还特别的高，这也导致了熊胆眼贴只能限量供应。而且这次疗效验证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所以啊，大伙抓紧时间给自己啊争取到这次健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别给自己啊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好了，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眼病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六盒。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泽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6盒。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您好，胡老师。
5: 哎，您好，
4: 胡老师啊，谢谢您了。
5: 哎呦，您别客气。
4: 哎呀，我真不是客气，胡老师，你说您呐，为了让我们这个眼病患者能用上药，你不辞辛苦，你说到处为我们想办法。哎呀，等了那么长时间，虽然呢每人只能拿6盒药，哎呀，但是我心里明白，胡老师你已经尽力了。我是黑龙江的，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订一份儿。
5: 虽然呢我没讲啊咱们药源的来之不易，但是大家呢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了。
4: 嗯，
5: 哎呀，我已经非常欣慰了啊。七玉之眼奇方您用上没用上啊？
4: 用上了，我用了2个月了。
5: 哦，哎，说说是您是什么眼病呢？
4: 哎呀，我就是青光眼、虹膜粘连、还有那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你说眼前呢都是黑影黑点儿啊，密密麻麻的，大的就像哎呀篮球那么大呀，
5: 那可危险呀、啊！
4: 你说我现在呀，这不用了2个月了，我现在能看清了，这玻璃体混浊。那个红黑，哎呀，原来分不清，现在可以分清了，红的、黑的、白的，看得可清楚了。
5: 嗯，
4: 我现在呀，就一个左眼，右眼已经失明了。
5: 哎呦，那太可惜了啊！谢谢这眼奇方，您用的晚了点儿啊。
4: 是啊， 右眼是多发眼病，当时医院呢、

0: 不给看了，也不给做手术了，这不然后就失明了吗？后来左眼这不又出现问题了，我呀都没有信心了。我跟你说呀，胡老师，我当时啊，我就等着左眼要是看不见了，就买瓶药一喝就算了。
1: 哎呦，可不要这么说啊，可不要那么想。很多患者啊，都说失明了以后啊，没法活了，哎，求死寻活的。但是啊，听了唯一唯药的节目之后啊，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哎，用了药，效果出来了，再也不用东奔西跑的看眼病了。
0: 哎，你说我之前呢去检查了一下，这眼压呀是20，视力是0.1，现在视力已经0.2了，我非常开心呐。
1: 嗯，见到效果了，0.1提升到0.2了，用了2个月时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视力提高了3行，很不错呀。
0: 哎呀，医生都感到惊讶，挺吃惊的。说我的眼睛能恢复这样，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了。
1: 嗯，在他们看来呀、是意料之外，在我看来呢却是情理之中。唯一唯药的博大精深啊，是几千年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结果。
0: 啊，我之前呢，你说治这个眼病，什么样的药我真都用过，就是没用过唯一唯药，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是无意间搜到你的讲座，我第一次没听全，我记下的时间和波段，完了第二天就早早就搁收音机前等着，完了第二次听了之后，哎呀，我就觉得我的眼病有希望了，我找对药了。然后呢，我就和我老伴儿商量，说要用西医治眼奇方，老伴儿非常支持我，但是孩子们不支持。就说呀，你说你都吃那么多药了，中药西药什么验房偏方的都用了，还是没有效果，你说净花那冤枉钱，主要就是怕我上当受骗呗。
1: 嗯，是啊，孩子们说的话呀也可以理解啊。
0: 嗯，
1: 但是呢，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只要您不放弃，最终呢会遇到好药的。
0: 对，
1: 只要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您之前没治好眼病，那是没有遇到唯一唯药啊。
0: 对，是，这不幸好当时我坚持住了，没听孩子们的，要不然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好效果啊。所以呀、哎呀，胡老师，我真太高兴了。
1: 嗯，明智的选择，错过了就是终身遗憾。您现在眼压正常了，原来的青光眼眼压是多少啊？
0: 哎呀，那时候高的时候20多30多的，这眼球胀疼胀疼的，又不能用手油，你说高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达到40多呀，什么都看不清啊。哎呀，这难受的，我说实话，胡老师，我都想撞墙，整天都在哎呀想法和是怎么能降眼压呢。现在呀，你说可好了，这2个多月用下来，这眼睛舒服了，也不胀了。
1: 眼病真的很痛苦啊，虹膜现在还粘连吗？
0: 哎呀，早就舒服了，现在灵活了。以前呢，一胀就疼，用药之后也不疼了。
1: 嗯，哎，我问你啊，现在眼前的白雾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0: 少了，少了。就现在，哎呀，门口贴的对子，哎呀，对子上的字儿我都看得可清楚了，看得可清楚了。我现在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
1: 您用西域治眼奇方，孩子们知道吗？
0: 哎呀，不知道啊，胡老师，为什么呢？我不想，哎呀，让他们拿钱。你说孩子们也不容易，他们还有这个车贷、房贷。你说我治眼睛病啊，用的钱是老伴儿出去打工挣的钱。
1: 将来眼睛好了，让孩子们呀也高兴高兴。现在呢，先不用说，先保密呢。
0: 胡老师啊，你说我用的好，我就想只要有那个药我就定继续吃下去，完了继续治疗，争取啊把眼睛彻底的治好，不留尾巴，是不是啊？
1: 对，既然呢咱们见到这样好的效果了，继续按周期用药，您的眼睛啊我肯定能帮您治好的。
0: 好，
1: 不过呢，您在用继续治眼奇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场外的老师沟通您的用药情况和

0: 恢复情况。这样呢，老师啊就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一份属于您的专属治疗方案。
1: 好好好，
0: 记得病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继续用药了。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呢，钱呢咱也不白花。我也要呢对得住老伴儿啊给您花的这份血汗钱。
1: 嗯，好，谢谢。
0: 咱们挣钱不容易，等眼病好了以后呢，老伴儿辛辛苦苦挣的钱还要留下咱们养老肉呢，不能都买药吃了呀。
1: 是是是，要是早点听见，何必你说走那些弯路呢？何必你说跑上海北京，你说我花那么多钱呢？
0: 是啊，用西医治眼其方，眼睛好了就不用再走弯路了。您订的一份啊，我可以啊给您登记并转到您当地，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1: 嗯，好好好，那好的，那谢谢您了，胡老师，我现在就去。
0: 哎，不客气，也祝您越来越好，再见。
1: 哎，胡老师再见，谢谢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增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六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是咱们陕西西安的
0: 啊。
3: 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话，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0: 嗯。
3: 您不知道多少年没什么事儿能让我和家人这么开心，这么激动了。
0: 哦，什么事情啊，让咱们这么高兴啊？
3: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用那个西医治眼方，这快3个周期了，
0: 嗯，
3: 药也快吃完了，打了几次电话，那个工作人员都说没药，他们建议我先做那个复查，如果都稳定了就不用再买药了。这不，前天上午我去复查了一下，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嗯，
3: 医生也建议我把那个眼镜给换了，哎呀，高兴的我一晚上没睡好觉。你这个西域治眼其方这个太神奇了。
0: 其实啊，治疗眼病没有神奇不神奇，只有客观和科学。眼病的根源呀，就在于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了，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而通过西域治眼其方，内除眼障外通眼外，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呢就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细胞组织，眼病啊就能彻底康复。
3: 我听刚才的节目说有药了，哎呀，这个药来的太是时候了。胡老师您呢赶紧给我报个名，给我订上一份。
0: 嗯，其实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早日体验唯一为药的康复效果。嗯，药量呢也不多，也没有办法啊给大家大批量的供应，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也只能先拿6盒药。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各方面都改善了，哎，我先听听您的情况，看您需不需要再订了。毕竟呢会员有限，有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
3: 哦，我本身就是那个高度近视，这个左眼是900度，右眼都是1000多度，现在是那个分别是500度和800度了。就是右眼视网膜脱离的地方已经长上去了。
0: 嗯，一般呢高度近视的人眼轴呢不断拉长，会牵拉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是蕴结在眼底的一层膜，正常情况下呀，它蕴贴的是很好的，但是这个眼轴啊拉长后呢就会不断的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呢会有一部分脱落，医学上呢叫做部分脱离，等于说啊您过去轻度的脱离的地方已经没有了，说明啊视网膜整个蕴贴已经非常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3: 哦，我就是我原来这个右眼天天就是打闪，我就时刻担心，你说这个视网膜会掉下来不？不敢。

0: 熬夜我也不敢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站着。嗯，你看我这才40出头，每天就跟那个老太太一样，生活都不能自理，班儿也不上。嗯，眼睛不断的打闪，是视网膜在不断的脱离。任何一个眼科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都会嘱咐您啊，不要手提重物啊，不要太累了。但是仅仅靠这些方式来对付这个病的话，肯定是
1: 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呢，整天呢都提心吊胆的，孩子呢也照顾不了，老公你上班那么忙，还要惦记着早点回家照顾我，我说话我都不敢大声，忽然打个喷嚏或者咳嗽一声，哎呦我都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坐车都担心那个路不行，颠着眼睛了，就是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中，通过这个西医之眼
1: 其方呢，现在这一下子可以就是活成正常人了，我都有点接受不了，我得用手掐掐我自己的胳膊，确认一下，哎，这确实是没事了。哎呀，
0: 真是太好了啊，可以理解，突然喜从天降，有点不敢相信了啊，
1: 哎，
0: 这就叫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1: 我这个测验眼压啊，一个是14，一个是16。 特别正常，
0: 是正常了。
1: 哦，视神经也正常了，眼前的这个视野看得也全了，视力这个就提高了嘛，能看得很清楚了。
0: 嗯，
1: 胡老师，我现在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眼睛好了以后呢，晚上不吃的安定都可以睡得很踏实了，
0: 因为你心里踏实了呀。
1: 就是，嗯，你不知道那时候长期就是心情不好，我都得了抑郁症了。
0: 那个甲状腺已经做了手术，但是必须长期用药，这次那个我也查了一下治标，都控制得非常好，大夫也说我现在的情绪这个状况都挺不错的，抗抑郁症的那个药都可以不吃了。哎呀，您这个情况啊，还是过去眼病给您的打击压力太大了，现在一下子压力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抑郁症自然就好了啊，这是你人生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啊。
1: 真的是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嗯，
1: 胡老师，您呢就是我的贵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你看，原来我这个心情不好，整天我也不想说话，就拉着个脸，家里都死气沉沉的。现在我好了，一家人有说有笑，哎呀，终于就是那个看见阳光了，感觉这才是这个过日子呢。
0: 一个家庭当中啊，女人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啊，你是妻子，是母亲的角色。
1: 你的健康，你的开朗，对于家庭来说就是太阳啊！哎，胡老师，您呢不光治好了我的眼睛，就是更让我明白了以后如何更好的生活，如何更好的对待家里的人，对待这个健康的问题。
0: 能有这样的作用，那我太荣幸了啊！
1: 明年我女儿就中考了，这几年呢我都没好好的照顾孩子，但孩子还挺争气的，学习成绩呢一直不错，放学回来后还照顾我。
0: 哎呦，我觉得亏欠孩子太多了，也亏欠爱人太多太多了。嗯，不要这样想啊，谁愿意得病呢？我倒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在你生病的时候，家人呢都能用心的去感受你的感受。哎，眼睛明亮了，那我们好好的爱家人，一家人快乐的生活不就行了吗？
1: 哎，是，就是胡老师，我现在就剩下那个10天的药了。
0: 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我就想报个名，再订上一份，巩固巩固。
1: 你现在用药怎么用的呀？原来是一天2次，1次4粒，后来知道老师说我这个好的差不多了嘛，就让我1天1次，1次5粒，按那个最低量用的。嗯，你现在已经减量了啊？减量后情况有波动吗？没有，特别好。嗯。
2: 没有波动的话呢，把剩下的药用完就放心停药了，不需要再巩固了。
0: 哎，好，那我就听老师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这都不知说啥好了。
2: 嗯，
0: 不用谢。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呢。
1: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
1: 严重影响生活。

0: 质量。
1: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药除障则海复方，能够穿透3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0: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
1: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复方每人限购6盒。
0: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1: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